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ꯋꯥꯡꯉꯨ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ꯁꯥꯟꯇꯤꯕꯂꯥ ꯗꯦꯕꯤ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ꯁꯩꯌꯦꯃ

0: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ꯅ ꯍꯦꯟꯒꯅꯤ ꯑꯗꯨꯒ ꯆꯞ ꯃꯥꯟꯅꯕ ꯄꯥꯋꯔꯗ ꯑꯣꯏꯍꯟꯕꯁꯨ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ꯇꯧꯔꯤꯕꯒꯤ ꯃꯔꯝꯁꯦ ꯀꯩꯒꯤꯅꯣ ꯍꯥꯏꯔꯗꯤ ꯑꯦꯅꯔꯖꯤ ꯏꯐꯤꯁꯤꯌꯦꯟꯁꯤ ꯍꯥꯏꯕꯗꯤ ꯑꯦꯅꯔꯖꯤ ꯌꯥꯝꯅ ꯀꯟꯖꯨꯝ ꯇꯧꯗꯅ ꯃꯐꯝ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ꯌꯥꯅꯕ ꯁꯤꯜꯂꯛꯄꯒꯤ ꯑꯗꯨꯒꯨꯝꯕ ꯀꯝꯕꯤꯅꯦꯁꯟ ꯃꯥꯒꯤ ꯄꯔꯃꯨꯇꯦꯁꯟ ꯀꯝꯕꯤꯅꯦꯁꯟ ꯃꯌꯥꯝꯗꯣ ꯌꯦꯡꯉꯒ ꯁꯤꯜꯂꯛꯄꯅꯤ ꯁꯤꯗ ꯑꯥꯏ ꯁꯤ ꯏꯟꯖꯤꯟꯒ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ꯇꯣꯔꯒ ꯗꯥꯏꯔꯦꯛ ꯀꯝꯄꯦꯔꯤꯖꯟꯁꯦ ꯌꯥꯗꯕ ꯑꯗꯨꯒ ꯃꯥ ꯃꯥꯒꯤ ꯔꯤꯀ꯭ꯋꯥꯔꯃꯦꯟ ꯑꯣꯐ ꯗ ꯑꯦꯄ꯭ꯂꯤꯀꯦꯁꯟ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ꯇꯧꯕꯅꯦꯅ ꯍꯥꯏꯖꯒꯦ
1: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ꯡꯁꯤꯅ ꯉꯁꯥꯏꯒꯤ ꯊꯔꯃꯦꯜ ꯔꯤꯒꯨꯂꯦꯁꯟ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ꯇꯧꯏ ꯑꯗꯨꯒ ꯃꯁꯤꯅ ꯀꯌꯥꯝ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ꯄꯤꯔꯤ ꯍꯥꯏꯕꯗꯣ ꯑ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0: ꯑꯩꯈꯣꯏꯒꯤ ꯊꯔꯃꯦꯜ ꯃꯦꯅꯦꯖꯃꯦꯟꯠꯀꯤ ꯃꯇꯥꯡꯁꯦ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ꯗ ꯃ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 ꯃꯉꯣꯟꯗ ꯑꯩꯈꯣꯏꯒꯤ ꯒꯥꯔꯤ ꯊꯧꯕ ꯀꯥꯟꯗ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ꯇꯣꯔ ꯍꯤꯠ ꯖꯦꯅꯔꯦꯠ ꯇꯧꯔꯤꯕ ꯑꯗꯨꯒ ꯕꯦꯇ꯭ꯔꯤꯗ ꯍꯤꯠ ꯖꯦꯅꯔꯦꯠ ꯇꯧꯔꯤꯕꯁꯤ ꯍꯤꯠꯁꯤ ꯑꯩꯈꯣꯏ ꯗꯤꯁꯤꯄꯦꯠ ꯇꯧꯗ꯭ꯔꯒꯗꯤ ꯕꯤꯜꯗꯞ ꯇꯧꯔꯒ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ꯒꯨꯝꯕ ꯑꯗꯒꯤ ꯐꯥꯌꯔ ꯏꯟꯁꯤꯗꯦꯟ ꯊꯣꯛꯄꯒꯤ ꯆꯥꯟꯁ ꯋꯥꯡꯉꯦ ꯑꯗꯨꯅ ꯊꯔꯃꯦꯜ ꯃꯦꯅꯦꯖꯃꯦꯟꯠꯀꯤ ꯃꯇꯥꯡꯗꯁꯤ ꯂꯤꯀ꯭ꯋꯤꯗ ꯀꯨꯂꯤꯡ ꯍꯥꯏꯕ ꯂꯩ ꯑꯗꯨꯒ ꯑꯦꯌꯔ ꯀꯨꯂꯤꯡ ꯍꯥꯏꯕ ꯂꯩ ꯑꯗꯨꯒ ꯒꯥꯔꯤ ꯃꯆꯥꯅ ꯑꯦꯌꯔ ꯀꯨꯂꯤꯡ ꯑꯣꯏꯒꯅꯤ ꯑꯗꯨꯒ ꯒꯥꯔꯤ ꯑꯆꯧꯕꯗꯅ ꯂꯤꯀ꯭ꯋꯤꯗ ꯀꯨꯂꯤꯡ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ꯄꯦꯇ꯭ꯔꯣꯜ ꯗꯤꯖꯜꯒꯤꯗ ꯔꯦꯗꯤꯌꯦꯇꯔ ꯌꯥꯎ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ꯆꯧꯕ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ꯗꯗꯤ ꯂꯤꯀ꯭ꯋꯤꯗ ꯀꯨꯂꯤꯡ ꯑꯣꯏꯒꯅꯤ ꯑꯗꯨꯒ ꯇꯨ ꯋꯤꯂꯔ ꯊ꯭ꯔꯤ ꯋꯤꯂꯔ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ꯗꯅ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ꯀꯨꯂꯤꯡ ꯑꯗꯨꯅ ꯑꯦꯌꯔ ꯀꯨꯂꯤꯡꯗꯨꯅ ꯑꯗꯨꯝ ꯁꯐꯤꯁꯦꯟ ꯑꯣꯏꯕ ꯃꯔꯨꯑꯣꯏꯅ ꯀꯨꯂꯤꯡ ꯇꯧꯕꯁꯦ ꯑꯩꯈꯣꯏ ꯕꯦꯇ꯭ꯔꯤꯁꯦ ꯕꯦꯇ꯭ꯔꯤꯁꯦ ꯃꯥꯒꯤ ꯂꯤꯃꯤꯠ ꯑꯃ ꯂꯩ ꯇꯦꯝꯄꯔꯦꯆꯔꯒꯤ ꯑꯗꯨ ꯍꯦꯜꯍꯟꯕ ꯌꯥꯗꯦ ꯑꯗꯨꯒꯤ ꯂꯤꯃꯤꯠꯇꯣ ꯀꯟꯇ꯭ꯔꯣꯜ ꯇꯧꯅꯕ ꯃꯁꯥꯅ ꯑꯣꯇꯣꯃꯦꯇꯤꯛ ꯑꯩꯈꯣꯏ ꯀꯟꯇ꯭ꯔꯣꯜꯔ ꯃꯁꯥ ꯑꯃ ꯌꯥꯎꯏ ꯑꯗꯨ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ꯃꯇꯝꯗ ꯐꯦꯟꯁꯦ ꯑꯣꯟ ꯇꯧꯖꯕ ꯃꯁꯥꯅ ꯑꯗꯨꯝ ꯇꯧꯖꯕ ꯑꯗꯨꯝ ꯀꯨꯜ ꯗꯥꯎꯟ ꯑꯃꯨꯛ ꯇꯧꯕ ꯑꯗꯨꯝ ꯑꯗꯨꯃꯥꯏꯅ ꯇꯧꯏ ꯑꯗꯨꯅ ꯂꯤꯃꯤꯠꯇꯣ ꯍꯦꯟꯗꯅꯕ ꯑꯗꯨꯅ ꯕꯦꯇ꯭ꯔꯤ ꯃꯦꯅꯦꯖꯃꯦꯟ ꯁꯤꯁꯇꯦꯝꯁꯤꯅ ꯂꯣꯏꯅꯃꯛ ꯑꯗꯨꯝ ꯍꯦꯟꯗꯜ ꯇꯧꯏꯅ ꯍꯥꯏꯖꯒꯦ
1: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ꯡꯁꯤ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ꯔꯤꯖꯦꯅꯦꯇꯤꯞ ꯕ꯭ꯔꯦꯀꯤꯡ ꯁꯤꯁꯇꯦꯝ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ꯍꯦꯛ ꯊꯦꯡꯅꯩ ꯑꯗꯨꯅ ꯃꯥꯒꯤ ꯋꯥꯛꯀꯤꯡ ꯄ꯭ꯔꯤꯟꯁꯤꯄꯜꯁ ꯃꯁꯤ ꯈꯤꯇꯪ ꯊꯝꯕꯤꯕ ꯌꯥꯕ꯭ꯔꯥ?
0: ꯑꯩꯈꯣꯏ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ꯗ ꯔꯤꯖꯦꯅꯦꯔꯦꯇꯤꯞ ꯕ꯭ꯔꯦꯀꯤꯡ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ꯒꯥꯔꯤꯁꯦ ꯄꯥꯋꯔ ꯄꯤ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ꯕꯗꯤ ꯒꯥꯔꯤꯁꯦ ꯑꯦꯛꯁꯦꯂꯔꯦꯇꯔꯁꯦ ꯅꯦꯠꯁꯜꯂꯒ ꯒꯥꯔꯤꯁꯦ ꯊꯧ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ꯍꯥꯏꯔꯤꯕ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ꯆꯤꯟꯁꯦ ꯃꯥꯏ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ꯇꯣꯔ ꯑꯣꯏꯅꯀꯣ ꯍꯥꯏꯔꯤꯕ ꯏꯂꯦꯛꯇ꯭ꯔꯤꯛ ꯑꯦꯅꯔꯖꯤꯁꯦ ꯃꯦꯀꯥꯅꯤꯀꯦꯜ ꯑꯦꯅꯔꯖꯤꯗ ꯋꯣꯟꯊꯣꯛꯑꯒ ꯒꯥꯔꯤꯁꯦ ꯆꯦꯟꯒꯗꯧꯔꯤꯕꯅꯦꯕ ꯑꯗꯨ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ꯃꯥꯒꯤ ꯗ꯭ꯔꯥꯏꯚꯤꯡ ꯃꯣꯠ ꯑꯃ ꯂꯩ ꯗꯤ ꯑꯦꯛꯁꯦꯂꯔꯦꯁꯟ ꯍꯥꯏꯕ ꯑꯃ ꯑꯦꯛꯁꯦꯂꯔꯦꯁꯟꯁꯦ ꯑꯩꯈꯣꯏꯒꯤ ꯕ꯭ꯔꯦꯛ ꯐꯔꯝꯗꯥꯏꯀꯣ ꯕ꯭ꯔꯦꯛ ꯐꯥ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ꯗꯤ ꯑꯦꯛꯁꯦꯂꯔꯦꯠ ꯇꯧꯔꯛꯄ ꯀꯥꯟ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ꯚꯦꯍꯤꯀꯜꯒꯤ ꯏꯅꯔꯁꯤꯌꯥꯁꯦ ꯏꯅꯔꯁꯤꯌꯥꯁꯦ ꯀꯦꯞꯆꯔ ꯇꯧꯔꯒ ꯍꯥꯏꯔꯤꯕ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ꯆꯤꯟꯗꯨꯅ ꯖꯦꯅꯦꯔꯦꯇꯔ ꯑꯣꯏꯅ ꯊꯕꯛ ꯇꯧꯔꯒ ꯏꯂꯦꯛꯇ꯭ꯔꯤꯛꯁꯤ ꯖꯦꯅꯦꯔꯦꯠ ꯇꯧꯕ ꯖꯦꯅꯦꯔꯦꯠ ꯇꯧꯔꯒ ꯑꯗꯨꯒꯤ ꯏꯂꯦꯛꯇ꯭ꯔꯤꯛꯇꯨꯅ ꯑꯃꯨꯛ ꯕꯦꯇ꯭ꯔꯤꯗ ꯑꯃꯨꯛ ꯔꯤꯇꯔꯟ ꯇꯧꯔꯒ ꯕꯦꯇ꯭ꯔꯤꯁꯤꯗ ꯈꯤꯇꯪ ꯑꯣꯏꯁꯨ ꯆꯥꯔꯖ ꯇꯧ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ꯁꯤꯁꯇꯦꯝꯗꯨꯕꯨ ꯔꯤꯖꯦꯅꯦꯇꯤꯞ ꯕ꯭ꯔꯦꯀꯤꯡ ꯀꯧꯋꯦ
1: ꯍꯥꯏꯕꯗꯤ ꯇꯦꯛꯅꯣꯂꯣꯖꯤꯁꯦ ꯑꯩꯈꯣꯏꯅ ꯕꯦꯇ꯭ꯔꯤꯗꯒꯤ ꯉꯥꯛꯇ ꯂꯧꯏ ꯍꯥꯏꯕ ꯅꯠꯇꯕ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ꯒꯤ ꯇꯣꯉꯥꯟꯕ ꯃꯥꯒꯤ ꯉꯁꯥꯏ ꯆꯦꯜꯂꯤꯕ ꯐ꯭ꯂꯣ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ꯕꯦꯇ꯭ꯔꯤꯗꯣ ꯑꯩꯈꯣꯏ ꯆꯥꯔꯖ ꯑꯃꯨꯛ ꯇꯧꯍꯧꯕꯅꯤ ꯅꯠꯇ꯭ꯔ
0: ꯍꯣꯏ ꯃꯥꯅꯦ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ꯀꯟꯅ ꯊꯧꯔꯨꯔꯒ ꯑꯩꯈꯣꯏ ꯒꯥꯔꯤꯁꯦ ꯃꯁꯥ ꯃꯊꯟꯗ ꯆꯦꯟꯖꯩꯗꯅ ꯕ꯭ꯔꯦꯛ ꯐꯥꯗ꯭ꯔꯒꯗꯤ ꯑꯗꯨꯃꯥꯏꯅ ꯃꯁꯥ ꯃꯊꯟꯗ ꯆꯦꯟꯖꯕ ꯃꯇꯝ ꯑꯃ ꯂꯥꯛꯑꯦꯕ ꯕ꯭ꯔꯦꯛ ꯐꯔꯝꯗꯥꯏꯒꯤ ꯑꯗꯨꯒꯨꯝ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ꯅꯔꯖꯤꯁꯦ ꯔꯤꯀꯚꯔ ꯇꯧꯕ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ꯗꯣꯛꯇꯔ ꯔꯣꯕꯤꯟꯗ꯭ꯔꯣ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ꯡꯁꯤ ꯃꯔꯨꯑꯣꯏꯕ ꯕꯦꯛ ꯕꯤꯍꯥꯏꯟꯒꯤ ꯃꯔꯨꯑꯣꯏꯕ ꯌꯥꯝ ꯑꯆꯧꯕ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ꯕꯦꯇ꯭ꯔꯤꯁꯤꯅꯤ ꯅꯠꯇ꯭ꯔ
0: ꯃꯥꯅꯦ
1: ꯑꯗꯨꯗꯤ ꯍꯧꯖꯤꯛ ꯂꯩꯔꯤꯕ ꯕꯦꯇ꯭ꯔꯤꯁꯤꯡ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ꯁꯣꯂꯤꯗ ꯁ꯭ꯇꯦꯠ ꯕꯦꯇ꯭ꯔꯤ ꯑꯗꯨꯝꯗ ꯑꯌꯥꯝꯕ ꯂꯣꯏꯅ ꯄꯨꯔꯛꯄ ꯑꯗꯨꯅ ꯍꯧꯖꯤꯛ ꯂꯩꯔꯤꯕ ꯁꯣꯂꯤꯗ ꯁ꯭ꯇꯦꯠ ꯕꯦꯇ꯭ꯔꯤꯁꯤ ꯃꯥꯒꯤ ꯇꯦꯛꯅꯣꯂꯣꯖꯤ ꯕꯤꯍꯥꯏꯟ ꯑꯗꯨꯒ ꯍꯧꯖꯤꯛ ꯑꯅꯧꯕ ꯂꯥꯛꯏꯕ ꯑꯩꯈꯣꯏ ꯍꯥꯏꯗ꯭ꯔꯣꯖꯦꯜ ꯐꯣꯏꯜꯅ ꯕꯦꯁ ꯇꯧꯕ ꯕꯦꯇ꯭ꯔꯤꯒꯤ ꯁꯤꯃꯨꯛꯄ ꯑꯗꯨꯅ ꯃꯁꯤ ꯑꯩꯈꯣꯏꯅ ꯃꯁꯤ ꯃꯔꯨꯑꯣꯏꯅ ꯏꯟꯗꯤꯌꯥꯗ ꯂꯩꯔꯤꯕ ꯑꯗꯨꯒ ꯏꯟꯗꯤꯌꯥꯒꯤ ꯇꯨꯡꯒꯤ ꯐ꯭ꯌꯨꯆꯔ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ꯕꯦꯇ꯭ꯔꯤ ꯇꯦꯛꯅꯣꯂꯣꯖꯤꯁꯦ
0: ꯍꯣꯏ
1: ꯃꯁꯤ ꯑꯃꯇꯪ ꯊꯝꯕꯤꯌꯨ
0: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ꯇ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ꯂꯩꯔꯤꯕꯁꯤ ꯕꯦꯇ꯭ꯔꯤꯁꯤ ꯃꯄꯥꯟ ꯂꯩꯕꯥꯛꯇꯒꯤ ꯏꯝꯄꯣꯔꯠ ꯇꯧꯏ ꯑꯗꯣ ꯃꯁꯥꯒꯤ ꯑꯩꯈꯣꯏꯒꯤ ꯐꯟꯗꯥꯃꯦꯟꯇꯦꯜ ꯑꯣꯏꯕ ꯕꯦꯇ꯭ꯔꯤ ꯁꯦꯜꯁꯤ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ꯁ ꯄ꯭ꯔꯗꯛꯁꯟ ꯇꯧꯕ ꯉꯝꯗ꯭ꯔꯤ ꯃꯔꯝꯗꯤ ꯃꯥꯒꯤ ꯔꯤꯁꯣꯔꯁ ꯑꯦꯛꯁꯄ꯭ꯂꯣꯔꯦꯁꯟ ꯋꯥꯠꯄ ꯔꯣ ꯃꯦꯇꯔꯤꯌꯦꯜ ꯐꯪꯕ ꯋꯥꯠ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ꯃꯔꯨꯑꯣꯏꯅ ꯆꯥꯏꯅꯥ ꯑꯁꯇ꯭ꯔꯦꯂꯤꯌꯥꯗꯒꯤ ꯄꯨꯟꯅ ꯁꯦꯜꯁꯦ ꯏꯝꯄꯣꯔꯠ ꯇꯧꯔꯒ ꯏꯟꯗꯤꯌꯥꯗ ꯑꯦꯁꯦꯝꯕꯜ ꯇꯧꯔꯒ ꯕꯤ ꯑꯦꯝ ꯑꯦꯁ ꯍꯥꯞꯄꯒ ꯑꯗꯨꯒ ꯁꯥꯔꯇꯤꯐꯤꯀꯦꯁꯟꯒꯤ ꯇꯦꯁꯠ ꯇꯧꯔ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ꯕꯅꯦ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ꯁꯣꯂꯤꯗ ꯁ꯭ꯇꯦꯠ ꯕꯦꯇ꯭ꯔꯤꯁꯦ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ꯅꯤ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ꯕꯗ ꯐ꯭ꯌꯨꯆꯔ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ꯒꯤ ꯕꯦꯇ꯭ꯔꯤꯒꯤ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ꯈꯛꯇꯪ ꯑꯣꯏꯔꯣꯏ ꯃꯁꯤ ꯕꯥꯁꯀꯦꯠ ꯑꯣꯐ ꯕꯦꯇ꯭ꯔꯤ ꯇꯦꯛꯅꯣꯂꯣꯖꯤꯁ ꯑꯗꯨꯅ ꯍꯧꯖꯤꯛ ꯂꯤꯊꯤꯌꯝ ꯑꯥꯏꯌꯣꯟ ꯕꯦꯇ꯭ꯔꯤ ꯁꯤꯖꯤꯟꯅꯔꯤꯕꯁꯤꯒꯤ ꯃꯍꯨꯠꯇ ꯑꯇꯣꯞꯄ ꯁꯣꯗꯤꯌꯝ ꯕꯦꯁ ꯅꯠꯇ꯭ꯔꯒ ꯃꯦꯇꯜ ꯑꯦꯌꯔ ꯕꯦꯁ ꯕꯦꯇ꯭ꯔꯤꯒꯨꯝꯕ ꯂꯥꯛꯀꯅꯤ ꯑꯩꯈꯣꯏꯅ ꯏꯟꯗꯤꯌꯥꯅ ꯆꯪꯁꯤꯟꯒꯗꯧꯔꯤꯕ ꯂꯥꯏꯟꯁꯦ ꯑꯩꯈꯣꯏꯒꯤ ꯏꯝꯄꯣꯔꯠ ꯁꯕꯁꯇꯤꯇ꯭ꯌꯨꯁꯟ ꯑꯩꯈꯣꯏꯒꯤ ꯗꯤꯄꯦꯟꯗꯦꯟꯁꯤ ꯑꯣꯟ ꯂꯤꯊꯤꯌꯝ ꯑꯥꯏꯌꯣꯟ
1: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ꯗ ꯑꯩꯈꯣꯏ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ꯡ ꯑꯗꯨꯒ ꯕꯦꯇ꯭ꯔꯤꯒꯤ ꯑꯗꯒꯤ huziki anoba hybrid ki sabagi sidale riba develop to riba koi company anatrika so koi government of india ki ba koi institute hajabatare ko huziki dr robindro nale biriba csr gi makhadale riba indian institute of petroleum dehradun da lai sina sagi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a kari kari to rike aduga india gi so ato to company na to riba se ko tai tap to bra si gi se sorop koi gi structure se tam tambi
0: koi am no aje a koi gi institute ta to riba ji koi gi petroleum gi products e ma gi mohor chenba yaba karamba fuel le

0: ꯑꯇꯣꯞꯄ ꯃꯉꯥꯜꯒꯤ ꯊꯧꯔꯝꯗ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ꯃꯤꯊꯨꯡꯂꯦꯟꯗ ꯙꯅꯃꯟꯖꯨ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ꯗꯤ ꯑꯦꯝ ꯀꯣꯂꯦꯖ ꯑꯣꯐ ꯑꯥꯔꯠꯁꯀꯤ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ꯖꯤꯑꯣꯒ꯭ꯔꯥꯐꯤꯗ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ꯔꯥꯖꯀꯨꯃꯥꯔ ꯁꯛꯍꯦꯟ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 ꯑꯣꯖꯥ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ꯅꯥꯒꯆꯔꯤ꯫
0: ꯑꯣꯖꯥ, ꯈꯪꯖꯅꯤꯡꯕꯁꯤ ꯑꯍꯥꯟꯕꯗ ꯃꯥꯂꯦꯝꯁꯤꯗꯤ ꯑꯃꯠꯇꯅꯤ ꯍꯥꯏꯔꯒ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ꯃꯐꯝ ꯑꯃꯗꯅ ꯅꯨꯡꯊꯤꯜꯒꯤ ꯃꯇꯝ ꯑꯣꯏꯔꯒ ꯃꯐꯝ ꯑꯃꯗꯅ ꯅꯨꯃꯤꯗꯥꯡꯒꯤ ꯃꯇꯝ ꯍꯦꯛ ꯑꯣꯏꯕ, ꯃꯁꯤꯒꯤ ꯄꯨꯡꯒꯤ ꯈꯦꯠꯅꯕ ꯁꯤꯒꯨꯝꯕ ꯂꯩꯕꯁꯤ ꯀꯔꯤꯒꯤꯅꯣ ꯍꯥꯏꯅ ꯃꯌꯥꯝꯁꯤꯅ ꯁꯨꯝ ꯀꯟꯐ꯭ꯌꯨꯖꯟ ꯑꯃꯈꯛ ꯂꯩꯔꯛꯄ, ꯑꯃꯗꯤ ꯃꯁꯤꯒꯤ ꯈꯪꯅꯤꯡꯕ ꯂꯩ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ꯁꯤꯡꯗꯁꯨ ꯁ꯭ꯀꯨꯜꯗꯁꯨ ꯑꯗꯨꯝ ꯇꯝꯕꯤꯔꯤꯕ ꯖꯤꯑꯣꯒ꯭ꯔꯥꯐꯤ ꯁꯕꯖꯦꯛꯇ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ꯅ ꯇꯥꯏꯝ ꯖꯣꯟ ꯍꯥꯏꯅ ꯊꯦꯡꯅꯖꯩ ꯑꯣꯖꯥ, ꯑꯗ ꯇꯥꯏꯝ ꯖꯣꯟ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ꯅ ꯑꯣꯖꯥꯅ ꯍꯥꯏꯕꯤꯒꯅꯤ?
1: ꯌꯥꯝ ꯑꯩꯈꯣꯏꯅ ꯏꯆꯝ ꯆꯝꯕ ꯋꯥꯍꯩꯗ ꯌꯥꯝꯅ ꯂꯥꯏꯕ ꯃꯑꯣꯡꯗ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ꯇꯥꯏꯝ ꯖꯣꯟ ꯍꯥꯏꯕꯁꯤ ꯄ꯭ꯔꯤꯊꯤꯕꯤꯒꯤ ꯃꯐꯝꯗꯨꯗ ꯆꯠꯅꯔꯤꯕ ꯌꯥꯝꯅ ꯌꯨꯅꯤꯐꯣꯔꯝ ꯑꯣꯏ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ꯇꯦꯟꯗꯔꯗ ꯇꯥꯏꯝ ꯑꯃꯅꯤ꯫ ꯏꯁꯝ ꯁꯝꯅ ꯍꯥꯏꯔꯒ ꯄ꯭ꯔꯤꯊꯤꯕꯤ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ꯇꯝꯕ ꯂꯦꯇꯤꯇ꯭ꯌꯨꯗ ꯂꯣꯡꯒꯤꯇ꯭ꯌꯨꯗ ꯍꯥꯏꯕꯗꯣꯀꯣ, ꯂꯦꯇꯤꯇ꯭ꯌꯨꯗ ꯍꯥꯏꯕꯅ ꯏꯀ꯭ꯋꯦꯇꯔꯒ ꯄꯦꯔꯂꯦꯜ ꯑꯣꯏꯅ ꯆꯤꯡꯕ ꯃꯥꯟꯅꯅ ꯆꯤꯡꯕ ꯂꯥꯏꯟꯁꯦ ꯂꯦꯇꯤꯇ꯭ꯌꯨꯗꯅ ꯍꯥꯏꯕ ꯌꯥꯏ, ꯂꯣꯡꯒꯤꯇ꯭ꯌꯨꯗ ꯍꯥꯏꯕꯅ ꯄꯣꯜ ꯑꯃꯗꯒꯤ ꯄꯣꯜ ꯑꯃꯗ ꯁꯝꯅꯕ ꯂꯥꯏꯟꯁꯦ ꯂꯣꯡꯒꯤꯇ꯭ꯌꯨꯗ ꯍꯥꯏꯕ ꯌꯥꯏ꯫ ꯁꯤ ꯄꯟꯖꯔꯤꯒꯤ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ꯇꯥꯏꯝ ꯖꯣꯟ ꯍꯥꯏꯕꯁꯦ ꯑꯥꯔꯠꯀꯤ ꯂꯣꯡꯒꯤꯇ꯭ꯌꯨꯗꯅꯦꯜ ꯗꯤꯚꯤꯖꯟꯅꯦꯅ ꯍꯥꯏꯕ ꯌꯥꯏ, ꯍꯥꯏꯕꯗꯤ ꯂꯣꯡꯒꯤꯇ꯭ꯌꯨꯗꯁꯤꯡꯁꯤꯗ ꯉꯁꯥꯏꯒꯤ ꯗꯤꯚꯤꯖꯟ ꯑꯣꯏꯅ ꯇꯧꯕ, ꯑꯗꯨꯒ ꯂꯣꯡꯒꯤꯇ꯭ꯌꯨꯗꯇꯨꯒꯤ ꯕꯦꯁꯤꯁꯇ ꯑꯗꯨꯒꯤ ꯑꯦꯔꯤꯌꯥ ꯑꯗꯨꯅ ꯀꯣꯟꯕ ꯑꯗꯨꯒꯨꯝꯕ ꯖꯒꯥꯁꯦ, ꯑꯗꯨꯒꯤ ꯆꯠꯅꯔꯤꯕ ꯖꯒꯥ ꯑꯗꯨ ꯑꯩꯈꯣꯏꯅ ꯇꯥꯏꯝ ꯖꯣꯟꯅꯦ ꯂꯧꯕ ꯌꯥꯏ꯫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ꯅꯤꯡꯕ ꯑꯃꯅ, ꯃꯁꯤꯒꯤ ꯇꯥꯏꯝ ꯖꯣꯟꯁꯤ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ꯡ ꯀꯌꯥ ꯇꯥꯔꯦ, ꯃꯇꯝꯗꯨ ꯀꯌꯥ ꯑꯣꯏꯔꯦ ꯍꯥꯏꯕꯁꯦ ꯈꯪꯅꯕꯒꯤ ꯔꯤꯐ꯭ꯔꯦꯟꯁ ꯂꯧꯅꯕ ꯄꯣꯏꯟꯠ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ꯂꯟꯗꯟꯗ ꯂꯩꯕ ꯒ꯭ꯔꯤꯟꯋꯤꯠꯁꯀꯤ ꯔꯣꯌꯦꯜ ꯑꯣꯕꯖꯔꯕꯦꯇꯔꯤꯗ ꯃꯁꯤꯕꯨ ꯑꯩꯈꯣꯏꯅ ꯃꯁꯤꯗ 0° ꯂꯣꯡꯒꯤꯇ꯭ꯌꯨꯗꯅ ꯂꯧꯔꯒ ꯃꯗꯨꯒꯤ ꯔꯤꯐ꯭ꯔꯦꯟꯁ ꯂꯧꯔꯒ ꯑꯇꯣꯞꯄ ꯖꯒꯥꯁꯤꯡ ꯑꯁꯦ ꯃꯇꯝꯁꯦ ꯂꯣꯏꯅ ꯀꯥꯎꯟ ꯇꯧꯒ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ꯅ 1884ꯒꯤ ꯃꯇꯝꯗ ꯉꯁꯥꯏꯒꯤ ꯒ꯭ꯔꯤꯟꯋꯤꯠꯁ ꯑꯁꯤ ꯃꯁꯤꯒꯤ 0° ꯍꯥꯏꯕꯗꯤ ꯍꯥꯏꯔꯤꯕ ꯃꯁꯤꯗ ꯇꯥꯕ ꯄꯨꯡ ꯑꯗꯣ ꯃ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ꯇꯣꯞꯄꯒꯤ ꯇꯥꯏꯝꯁꯦ ꯁꯦꯠ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ꯌꯥꯅꯕ ꯑꯃ ꯉꯁꯥꯏ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ꯑꯩꯈꯣꯏꯒꯤ ꯃꯦꯔꯤꯗꯤꯌꯟ ꯀꯟꯐꯔꯦꯟꯁꯅ 1884 ꯋꯥꯁꯤꯡꯇꯟ ꯗꯤ.ꯁꯤ.ꯗ ꯐꯝꯈꯤꯕ ꯁꯤꯅ ꯌꯥꯅꯈꯤ꯫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ꯔꯦꯟ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ꯅꯨꯡꯉꯥꯏꯅꯕꯒꯤꯗꯃꯛꯇꯪ ꯒ꯭ꯔꯤꯟꯋꯤꯠꯁ ꯃꯦꯔꯤꯗꯤꯌꯟ ꯍꯥꯏꯔꯤꯕ 0° ꯉꯁꯥꯏꯒꯤ ꯂꯣꯡꯒꯤꯇ꯭ꯌꯨꯗꯁꯤꯗꯒꯤ ꯃꯗꯨꯒꯤ ꯏꯁ ꯂꯣꯝꯗ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ꯇꯝꯁꯦ ꯒꯦꯟ ꯇꯧꯒꯅꯤ, ꯑꯗꯨꯒ ꯋꯦꯁ ꯂꯣꯝꯗ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ꯇꯝꯁꯨ ꯂꯣꯁ ꯇꯧꯒꯅꯤ꯫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ꯄ꯭ꯔꯤꯊꯤꯕꯤ ꯑꯁꯦ ꯋꯦꯁꯇꯒꯤ ꯏꯁꯇ ꯃꯨꯐ ꯇꯧꯕ ꯃꯔꯝꯅ, ꯏꯁꯅ ꯑꯗꯨꯝ ꯍꯥꯜꯂ ꯍꯥꯜꯂꯒ ꯅꯨꯃꯤꯠ ꯊꯣꯛꯄꯁꯨ ꯍꯥꯜꯂꯅꯤ, ꯑꯗꯒꯤꯗꯤ ꯅꯨꯃꯤꯠ ꯇꯥꯕꯁꯨ ꯍꯥꯜꯂ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ꯅ ꯑꯗꯨꯝ ꯍꯥꯜꯂ ꯍꯥꯜꯂ ꯆꯠꯈꯤꯕ ꯃꯔꯝꯅ ꯉꯁꯥꯏꯒꯤ ꯒ꯭ꯔꯤꯟꯋꯤꯠꯁ ꯃꯦꯔꯤꯗꯤꯌꯟꯒꯤ ꯏꯁꯇꯔꯟ ꯁꯥꯏꯠꯇ ꯂꯩꯕ ꯖꯒꯥꯁꯤꯅ ꯃꯇꯝꯁꯦ ꯑꯗꯨꯝ ꯒꯦꯟ ꯇꯧꯔ ꯆꯠꯀꯅꯦꯕꯀꯣ, ꯑꯗꯨꯅ ꯑꯗꯨꯒꯤ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ꯉꯁꯥꯏꯒꯤ ꯍꯥꯏꯔꯤꯕ ꯒ꯭ꯔꯤꯟꯋꯤꯠꯁ ꯃꯤꯟ ꯇꯥꯏꯝꯁꯤꯗ ꯉꯁꯥꯏꯒꯤ ꯄꯨꯡ ꯃꯉꯥ ꯇꯥꯕ ꯃꯇꯝꯗ 15° ꯈꯨꯗꯤꯡꯒꯤ ꯄꯨꯡ ꯑꯃꯃꯝꯅꯦꯕ, ꯑꯗꯨꯗꯤ 15°ꯒ ꯉꯁꯥꯏꯒꯤ 30°ꯁꯦ ꯃꯥꯁꯦ ꯄꯨꯡ ꯑꯅꯤ ꯗꯤꯐ꯭ꯔꯦꯟꯁ ꯂꯥꯛꯇꯣꯏꯅꯤ, ꯍꯥꯏꯕꯗꯤ 15° ꯈꯨꯗꯤꯡꯒꯤ ꯄꯨꯡ ꯑꯃꯃꯝꯒꯤ ꯒꯦꯞ ꯂꯩꯌꯦꯕꯀꯣ, ꯑꯗꯨꯅ 30° ꯂꯣꯡꯒꯤꯇ꯭ꯌꯨꯗ ꯂꯩꯕ ꯃꯐꯝ ꯑꯃꯁꯦ ꯄꯨꯡ ꯀꯌꯥ ꯇꯥ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ꯒ꯭ꯔꯤꯟꯋꯤꯠꯁꯀꯤ ꯃꯦꯔꯤꯗꯤꯌꯟꯁꯤꯗꯒꯤ ꯍꯣꯠꯀꯅꯦꯕ, ꯈꯨꯗꯝ ꯑꯣꯏꯅ ꯒ꯭ꯔꯤꯟꯋꯤꯠꯁ ꯃꯦꯔꯤꯗꯤꯌꯟꯗ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ꯒꯤ ꯄꯨꯡ ꯃꯉꯥ ꯇꯥꯔꯦ ꯂꯧꯕ ꯇꯥꯔꯕꯗꯤ ꯃꯗꯨꯗꯒꯤ ꯉꯁꯥꯏ 30° ꯂꯣꯡꯒꯤꯇ꯭ꯌꯨꯗ ꯑꯣꯏꯕꯅꯤꯅ 15° ꯈꯨꯗꯤꯡꯒꯤ ꯄꯨꯡ ꯑꯃꯃꯝꯅꯤꯅ ꯉꯁꯥꯏ 30° ꯂꯣꯡꯒꯤꯇ꯭ꯌꯨꯗ ꯂꯩꯕꯗ ꯄꯨꯡ 7 ꯇꯥꯔꯦ ꯍꯣꯠꯀꯅꯦꯕꯀꯣ, ꯑ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ꯇꯥꯏꯝ ꯖꯣꯟ ꯍꯥꯏꯕꯁꯤ ꯄ꯭ꯔꯤꯊꯤꯕꯤꯒꯤ ꯑꯀꯛꯅꯕ ꯖꯒꯥ ꯑꯃꯗ ꯉꯁꯥꯏ ꯂꯣꯡꯒꯤꯇ꯭ꯌꯨꯗꯀꯤ ꯕꯦꯁꯤꯁꯇ ꯈꯥꯏꯗꯣꯛꯑꯒ ꯑꯗꯨꯒꯤ ꯑꯦꯔꯤꯌꯥ ꯑꯗꯨꯗ ꯆꯠꯅꯔꯤꯕ ꯃꯌꯥꯝꯅ ꯑꯦꯛꯁꯦꯞꯇꯦꯗ ꯑꯣꯏꯕ ꯁ꯭ꯇꯦꯟꯗꯔꯗ ꯇꯥꯏꯝ ꯑꯗꯨꯅꯦꯕꯀꯣ, ꯑꯗꯨꯅ ꯑꯦꯕ꯭ꯔꯤ ꯄ꯭ꯔꯤꯊꯤꯕꯤꯒꯤ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ꯇꯥꯏꯝ ꯖꯣꯟꯁꯦ ꯀꯥꯎꯟ ꯇꯧ ꯃꯇꯝꯗ ꯒ꯭ꯔꯤꯟꯋꯤꯠꯁꯀꯤ ꯔꯤꯐꯔꯦꯟꯁ ꯂꯧꯔꯒ ꯀꯥꯎꯟ ꯇꯧꯒꯅꯤ꯫
0: ꯑꯗꯨꯗꯤ ꯑꯣꯖꯥꯅ ꯇꯥꯛꯄꯤꯕꯗꯒꯤ ꯑꯩꯅ ꯋꯥꯈꯟꯗ ꯎꯖꯕꯁꯤ ꯃꯥꯂꯦꯝꯁꯤ ꯀꯣꯝꯂꯥꯒꯤ ꯃꯁꯨꯡ ꯃꯁꯨꯡꯒꯤ ꯃꯑꯣꯡꯗꯒ ꯂꯧꯔꯒ ꯀꯣꯝꯂꯥ ꯃꯁꯨꯡ ꯑꯃꯗꯅ 0 ꯑꯣꯏꯔꯒ ꯃꯥꯒꯤ ꯌꯦꯠꯇ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ꯏꯗ ꯆꯪꯁꯜꯂꯤꯕ ꯈꯨꯗꯤꯡꯒꯤ ꯃꯇꯝꯁꯤ ꯍꯦ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ꯇꯥꯕ ꯁꯨꯃꯥꯏꯅ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ꯖꯥ? ꯑꯗꯨꯗꯤ ꯑꯣꯖꯥ, ꯉꯁꯥꯏꯒꯤ ꯒ꯭ꯔꯤꯟꯋꯤꯠꯁꯤꯗ ꯃꯥꯒꯤ 0°ꯅ ꯁꯦꯟꯇꯔ ꯑꯣꯏꯅ ꯂꯧꯔꯤꯁꯦ ꯑꯇꯣꯞꯄ ꯃꯐꯝꯗꯗꯤ ꯂꯧꯕ ꯌꯥꯗꯕ꯭ꯔ ꯑꯣꯖꯥ?
1: ꯃ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ꯋꯥꯔꯤꯅꯤ, ꯃꯁꯤ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ꯒ꯭ꯔꯤꯟꯋꯤꯠꯁ ꯃꯦꯔꯤꯗꯤꯌꯟꯁꯤ ꯃꯁꯤ ꯍꯥꯟꯅ ꯑꯣꯏꯔꯝꯗꯦ,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ꯗꯤ ꯂꯝ ꯂꯝꯒꯤ ꯃꯁꯥ ꯃꯁꯥꯒꯤ ꯂꯣꯀꯦꯜ ꯇꯥꯏꯝꯁꯦ ꯂꯩꯖꯔꯝꯃꯤ, ꯃꯇꯝꯗꯨꯗ ꯀꯔꯤꯅꯣ ꯒ꯭ꯂꯣꯕꯦꯂꯥꯏꯖꯦꯁꯟ ꯂꯥꯛꯇ꯭ꯔꯤꯕ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ꯒꯤ ꯗꯔꯀꯥꯔ ꯂꯩꯇꯕ ꯃꯥꯒꯤ ꯀꯝꯃꯨꯅꯤꯇꯤ ꯑꯗꯨꯗ ꯑꯗꯨꯝ ꯀꯟꯐꯥꯏꯟ ꯇꯧꯔꯒ ꯂꯩꯕ ꯃꯔꯝꯅ ꯑꯇꯣꯞꯄ ꯄ꯭ꯔꯤꯊꯤꯕꯤꯒꯤ ꯃꯐꯝ ꯑꯇꯣꯞꯄꯗ ꯀꯔꯤ ꯊꯣꯛꯏ ꯍꯥꯏꯕꯒꯤ ꯊꯣꯏꯅ ꯗꯔꯀꯥꯔ ꯂꯩꯔꯨꯗꯦ, ꯃꯥꯒꯤ ꯃꯇꯝ ꯑꯃ ꯑꯗꯨꯝ ꯂꯣꯀꯦꯜ ꯇꯥꯏꯝ ꯁꯦꯠ ꯇꯧꯏ, ꯀꯔꯝꯃꯥꯏꯅ ꯁꯦꯠ ꯇꯧ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ꯂꯩꯕ ꯆꯔꯁ ꯑꯣꯏꯕ ꯌꯥꯏ, ꯑꯩꯈꯣꯏꯒꯤ ꯃꯟꯗꯤꯔ ꯑꯣ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ꯖꯒꯥꯁꯤꯗ ꯉꯁꯥꯏ ꯃꯌꯥꯏ ꯑꯣꯏꯔꯞꯅ ꯂꯧꯔꯒ ꯑꯗ꯭ꯋꯥꯏꯗ ꯄꯣꯜ ꯑꯃꯒ ꯌꯨꯡꯉꯒ ꯔꯣꯠ ꯑꯃ ꯌꯨꯡꯉꯒ ꯔꯣꯠꯇꯨꯅ ꯉꯁꯥꯏꯒꯤ ꯍꯥꯏꯔꯤꯕ ꯅꯨꯃꯤꯠꯇꯨꯅ ꯆꯞ ꯌꯨ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ꯗꯨꯅ ꯉꯁꯥꯏ ꯅꯨꯟ ꯑꯣꯏꯔꯦ ꯑꯗꯨꯗ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ꯄꯨꯡꯁꯦ ꯀꯥꯎꯟ ꯇꯧꯕꯒꯤ ꯆꯠꯅꯕꯤꯒ ꯂꯩꯔꯝꯃꯦꯕꯀꯣ ꯑꯗꯨꯕꯨ ꯀꯝꯃꯨꯅꯤꯇꯤꯁꯦ ꯂꯝ ꯑꯃꯗ ꯈꯨꯗꯝ ꯑꯣꯏꯅ ꯏꯟꯗꯤꯌꯥ ꯍꯥꯏꯔꯁꯤ ꯏꯟꯗꯤꯌꯥꯁꯤꯗ ꯖꯒꯥ ꯖꯒꯥ ꯈꯨꯗꯤꯡꯒꯤꯁꯨ ꯂꯣꯀꯦꯜ ꯇꯥꯏꯝ ꯂꯩꯕ ꯇꯥꯕꯗ ꯍꯦꯟꯅ ꯊꯕꯛꯁꯦ ꯁꯦꯠ ꯇꯧꯕꯗꯣ ꯋꯥꯗꯣꯏꯅꯦ ꯑꯗꯨꯅ ꯑꯗꯨꯒꯤ ꯄ꯭ꯔꯣꯕ꯭ꯂꯦꯝꯁꯦ ꯂꯩꯕ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ꯁ꯭ꯇꯦꯟꯗꯔꯗ ꯑꯣꯏꯕ ꯇꯥꯏꯝ ꯑꯃ ꯄꯨꯊꯣꯛꯇꯕ ꯌꯥꯔꯛꯇꯦ ꯍꯥꯏꯗꯨꯅ ꯉꯁꯥꯏꯒꯤ ꯒ꯭ꯔꯤꯟꯋꯤꯁ ꯃꯦꯔꯤꯗꯤꯌꯟꯁꯦ 1984ꯗ ꯉꯁꯥꯏ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ꯃꯦꯔꯤꯗꯤꯌꯟ ꯀꯟꯐꯔꯦꯟꯁꯅ ꯂꯧꯈꯤꯕꯅꯦꯕ ꯃꯥꯅ ꯂꯧꯕꯒꯤ ꯃꯔꯝꯁꯤ ꯃꯗꯨꯒꯤ ꯃꯃꯥꯡꯗ ꯋꯥꯔꯜ ꯃꯦꯞꯀꯨꯝꯕ ꯑꯗꯒꯤ ꯅꯦꯚꯦꯜꯒꯤ ꯆꯥꯔꯠꯀꯨꯝꯕ ꯃꯌꯥꯝꯁꯦ ꯃꯥꯒ ꯔꯤꯐ꯭ꯔꯦꯟꯁ ꯑꯣꯏꯅ ꯑꯗꯨꯝ ꯁꯦꯝꯃꯒ ꯂꯩꯔꯝꯕ ꯋꯥꯔꯜ ꯃꯦꯞ ꯑꯔꯤ ꯑꯔꯤ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ꯄ꯭ꯂꯁ ꯌꯨ ꯀꯦꯒꯤ ꯅꯦꯚꯦꯜ ꯕꯦꯁꯇꯗꯤ ꯃꯥꯒꯤ ꯖꯍꯥꯁ ꯁꯤꯐ ꯅꯦꯚꯤꯒꯦꯁꯟꯒꯤꯁꯨ ꯌꯥꯝ ꯆꯥꯎꯈꯠꯂꯝꯕꯀꯣ ꯑꯗꯨꯒ ꯃꯥꯒꯤ ꯕ꯭ꯔꯤꯇꯤꯁ ꯀꯣꯂꯣꯅꯤꯒꯤ ꯃꯥꯒꯤ ꯂꯦꯒꯦꯁꯤ ꯂꯩꯕꯅꯁꯨ ꯃꯌꯥꯝꯅ ꯉꯁꯥꯏ ꯒ꯭ꯔꯤꯟꯋꯤꯠꯁꯦ ꯃꯥꯁꯤ ꯑꯦꯛꯁꯦꯞꯇꯦꯗ ꯑꯣꯏꯅ ꯃꯥꯁꯤ ꯖꯦꯔꯣ ꯃꯤꯇꯤꯒꯤ ꯃꯦꯔꯤꯗꯤꯌꯟꯅ ꯂꯧꯈꯤꯕꯒꯤ ꯑꯗꯨꯃꯥꯏꯅ ꯋꯥꯔꯤ ꯊꯦꯡꯅꯖꯩ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ꯈꯪꯖꯤꯟꯕꯗ ꯌꯥꯝꯅ ꯋꯥꯈꯜ ꯂꯧꯁꯤꯡ ꯑꯣꯏꯖꯩ ꯍꯥꯏꯕꯗꯤ ꯑꯣꯖꯥ ꯉꯁꯥꯏꯒꯤ ꯂꯣꯀꯦꯜ ꯇꯥꯏꯝꯁꯤꯡꯁꯤꯗ ꯄꯣꯜ ꯑꯃꯗꯒꯤ ꯇꯥꯔꯤꯕ ꯃꯃꯤꯁꯤ ꯃꯇꯝ ꯑꯃꯠꯇꯗ ꯃꯃꯤꯁꯤꯡꯁꯦ ꯃꯐꯝ ꯃꯐꯝꯗ ꯑꯝꯇ ꯃꯥꯟꯅꯔꯣꯏꯗꯣꯏꯅꯤ ꯁꯤꯒꯤ ꯈꯦꯠꯅꯔꯛꯄꯁꯤꯅꯦꯕ ꯇꯥꯏꯝ ꯖꯣꯟ ꯑꯣꯖꯥ ꯇꯥꯏꯝ ꯖꯣꯟꯁꯤ ꯃꯁꯤꯒꯤ ꯈꯦꯠꯅꯕ ꯃꯁꯤꯒꯁꯦ ꯀꯅꯥꯝꯇ ꯍꯥꯟꯅ ꯈꯪꯗ꯭ꯔꯤꯉꯩ ꯃꯇꯝꯗ ꯁꯤꯒꯨꯝꯕ ꯈꯦꯠꯅꯕ ꯑꯃ ꯂꯩꯀ ꯍꯥꯏꯕꯁꯤ ꯃꯁꯤ ꯍꯥꯏꯕꯤꯈꯤ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ꯁꯤ ꯗꯤꯁꯀꯚꯔ ꯇꯧꯕꯤꯈꯤꯕ ꯄꯨꯊꯣꯛꯄꯤꯈꯤꯕ ꯃꯤꯒꯗꯤ ꯂꯩꯕꯤꯕ꯭ꯔꯥ ꯑꯣꯖꯥ ꯀꯅꯥ ꯀꯅꯥ
1: ꯍꯣꯏ ꯃꯁꯤ ꯑꯩꯈꯣꯏꯅ ꯂꯥꯏꯔꯤꯛꯁꯤꯡꯗ ꯊꯦꯡꯅꯖꯕꯗ ꯀꯦꯅꯦꯗꯤꯌꯟ ꯏꯟꯖꯤꯅꯤꯌꯔꯀꯣ ꯀꯦꯅꯦꯗꯤꯌꯟꯒꯤ ꯉꯁꯥꯏꯒꯤ ꯃꯥꯒꯤ ꯔꯦꯜꯋꯦ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ꯊꯕꯛ ꯇꯧꯕ ꯅꯨꯄꯥ ꯁꯔ ꯁꯦꯟꯐꯣꯔꯗ ꯐ꯭ꯂꯦꯃꯤꯡ ꯍꯥꯏꯕ ꯅꯨꯄꯥ ꯑꯁꯤꯅ ꯃꯥꯅ ꯀꯔꯃꯥꯏꯅ ꯇꯧꯒꯦꯗ ꯃꯥꯅ ꯔꯦꯜꯋꯦꯒꯤ ꯁꯦꯗꯨꯂꯤꯡ ꯁꯦꯝꯕꯁꯤ ꯂꯣꯀꯦꯜ ꯇꯥꯏꯝ ꯃꯌꯥꯝꯒꯤ ꯗꯤꯐ꯭ꯔꯦꯟꯁꯁꯦ ꯂꯩꯕꯅꯤꯅ ꯔꯦꯜꯋꯦꯒꯤ ꯁꯦꯗꯨꯜ ꯇꯥꯏꯃꯤꯡꯗ ꯁꯦ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ꯁꯨꯛ ꯀꯟꯐ꯭ꯌꯨꯖꯟ ꯑꯃ ꯗꯤꯐꯤꯀꯜꯇꯤ ꯈꯨꯗꯣꯡ ꯆꯥꯗꯕ ꯃꯌꯥꯝ ꯃꯥꯌꯣꯛꯅꯔꯦꯕꯀꯣ ꯑꯗ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ꯅ 1879ꯗꯅꯤ 1879ꯗ ꯃꯥꯅ ꯉꯁꯥꯏꯒꯤ ꯌꯥꯝ ꯁ꯭ꯇꯦꯟꯗꯔꯗ ꯑꯣꯏꯕ ꯇꯥꯏꯝ ꯑꯃ ꯂꯩꯇꯕ ꯌꯥꯗꯦ ꯍꯥꯏꯅ ꯃꯥꯅ ꯍꯧꯗꯣꯔꯛꯑꯝꯃꯤ ꯃꯥꯅ ꯄ꯭ꯔꯄꯣꯖ ꯇꯧꯔꯝꯃꯤ ꯃꯥꯒꯤ ꯄ꯭ꯔꯄꯣꯖꯦꯜ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ꯅꯤ ꯑꯥꯔꯠꯁꯤꯡ 24 ꯇꯥꯏꯝ ꯖꯣꯏꯟ ꯀꯥꯏꯅ ꯈꯥꯏꯗꯣꯔꯛꯇꯣꯏꯁꯦ ꯃꯥꯒꯤ ꯄ꯭ꯔꯄꯣꯖꯦꯜꯒꯤ ꯃꯇꯨꯡꯗ 1884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ꯃꯦꯔꯤꯗꯤꯌꯟ ꯀꯟꯐꯔꯦꯟꯁꯅ ꯌꯥꯅ ꯑꯗꯨꯅ ꯒ꯭ꯔꯤꯟꯋꯤꯠꯁꯤ ꯁ꯭ꯇꯦꯟꯗꯔꯗ ꯇꯥꯏꯝ 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ꯁꯨꯃꯥꯏꯅ ꯍꯧꯗꯣꯛꯈꯤꯕꯒꯤ ꯋꯥꯔꯤꯁꯤ ꯂꯩ
0: ꯑꯣꯖꯥꯅ ꯍꯧꯖꯤꯛ ꯄꯟꯕꯤꯕꯗ 24 ꯇꯥꯏꯝ ꯖꯣꯟ ꯍꯥꯏꯅ ꯄꯟꯕꯤꯔꯦ ꯑꯣꯖꯥ ꯑꯗ ꯇꯥꯏꯝ ꯖꯣꯟꯁꯤ ꯃꯥꯂꯦꯝꯒꯤ ꯂꯩꯃꯥꯏꯁꯤꯗ 24 ꯂꯩ ꯍꯥꯏꯗꯣꯏꯔ
1: ꯍꯣꯏ ꯑꯗꯨ ꯍꯥꯏꯕ ꯇꯥꯔꯦ ꯃꯔꯝꯗꯤ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24 ꯇꯥꯏꯝ ꯖꯣꯟ ꯈꯥꯏꯗꯣꯏꯁꯤ ꯑꯥꯔꯠꯁꯤꯅ ꯀꯝꯄ꯭ꯂꯤꯠ ꯑꯃꯨꯛ 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ꯁꯝ ꯁꯝꯅ ꯔꯣꯇꯦꯠ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ꯏꯗꯤ 360 ꯗꯤꯒ꯭ꯔꯤꯅꯦꯕ 360 ꯗꯤꯒ꯭ꯔꯤꯁꯤ ꯉꯁꯥꯏꯒꯤ ꯃꯣꯏꯅ ꯈꯥꯏꯗꯣꯏꯁꯦ ꯀꯃꯥꯏꯅ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15 ꯗꯤꯒ꯭ꯔꯤ ꯈꯥꯏꯗꯣꯛꯑꯦꯕ 15 ꯗꯤꯒ꯭ꯔꯤ ꯈꯥꯏꯗꯣꯏꯁꯦ ꯀꯔꯤ ꯃꯔꯝꯒꯤꯅꯣ ꯑꯗ 15 ꯗꯤꯒ꯭ꯔꯤ ꯑꯃꯁꯤꯅ 1 ꯑꯋꯥꯔꯅꯦ 1 ꯑꯋꯥꯔꯒꯤ ꯒꯦꯞ ꯑꯗꯨꯗꯤ ꯑꯩꯈꯣꯏ ꯅꯣꯡꯃꯗ 24 ꯑꯋꯥꯔ ꯁꯥꯔꯤꯕꯅꯤꯅ ꯉꯁꯥꯏꯒꯤ 15 ꯏꯟꯇꯔꯕꯦꯜꯗ ꯌꯦꯡꯀꯥꯟꯗ ꯑꯩꯈꯣꯏꯅ 360 ÷15 24 ꯇꯥꯏꯝ ꯖꯣꯟꯁꯤ ꯁꯨꯃꯥꯏꯅ ꯈꯥꯏꯗꯣꯛꯈꯤꯕꯅꯤ
0: ꯇꯥꯏꯝ ꯖꯣꯟꯁꯤꯒ ꯅꯣꯡꯃꯗ ꯄꯨꯡ 24 ꯂꯩ ꯍꯥꯏꯕꯁꯤ ꯁꯤꯒꯤ ꯃꯔꯤꯁꯦ ꯁ꯭ꯋꯥꯏꯗ
1: ꯂꯩꯅꯔꯦ
0: ꯑꯣꯖꯥ ꯃꯊꯪꯗ ꯈꯪꯖꯅꯤꯡꯕꯁꯤ ꯃꯥꯂꯦꯝꯁꯤꯅ 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ꯌꯨꯛ ꯅꯨꯡꯊꯤꯜ ꯅꯨꯃꯤꯗꯥꯡꯒꯤ ꯃꯇꯝꯁꯤꯡꯁꯦ ꯃꯁꯤ ꯀꯔꯝ ꯍꯥꯏꯅ ꯑꯣꯏꯔꯛꯏꯕꯅꯣ ꯃꯁꯤꯅ ꯀꯔꯝ ꯍꯥꯏꯅ ꯃꯥꯂꯦꯝꯒꯤ ꯂꯩꯃꯥꯏꯗ ꯑꯌꯨꯛ ꯅꯨꯡꯊꯤꯜ ꯅꯨꯃꯤꯗꯥꯡꯁꯤꯅ ꯆꯞꯅꯕ ꯃꯇꯝ ꯑꯃꯇ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ꯡꯐꯝꯁꯤꯡꯁꯦ ꯁꯦꯝꯃꯛꯏꯕꯅꯣ ꯑꯁꯤ
1: ꯃꯁꯤ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ꯈꯪꯕ ꯂꯥꯏ ꯑꯥꯔꯠꯀꯤ ꯑꯩꯈꯣꯏꯒꯤ ꯃꯨꯞꯃꯦꯟ ꯑꯅꯤꯈꯛ ꯂꯩ ꯔꯣꯇꯦꯁꯟ ꯍꯥꯏꯕ ꯑꯃꯒ ꯔꯤꯚꯣꯂꯨꯁꯟ ꯍꯥꯏꯕ ꯑꯃꯒ ꯑꯌꯨꯛ ꯅꯨꯡꯊꯤꯜ ꯅꯨꯡꯗꯥꯡꯁꯤ ꯔꯣꯇꯦꯁꯟꯁꯤꯅ ꯊꯣꯛꯍꯟꯗꯣꯔꯤꯕꯅꯤ ꯑꯃꯗꯤ ꯉꯁꯥꯏꯒꯤ ꯔꯤꯚꯣꯂꯨꯁꯟ ꯍꯥꯏꯕꯁꯤꯅ ꯁꯤꯖꯟꯁꯤ ꯊꯣꯛꯍꯜꯂꯛꯇꯣꯏꯅꯤ ꯑꯗ ꯑꯩꯈꯣꯏꯅ ꯉꯁꯤꯒꯤ ꯑꯌꯨꯛ ꯅꯨꯡꯗꯥꯡ ꯊꯣꯛꯂꯤꯁꯦ ꯔꯣꯇꯦꯁꯟ ꯀꯃꯥꯏꯅ ꯊꯣꯛꯍꯜꯂꯤ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ꯈꯪꯉꯤ ꯄ꯭ꯔꯤꯊꯤꯕꯤꯁꯦ ꯋꯦꯁꯇꯒꯤꯅ ꯏꯁꯂꯣꯝꯗ ꯁꯨꯝ ꯔꯣꯇꯦꯠ ꯇꯧꯖꯕꯅꯤ ꯃꯥꯗꯤ ꯎꯡꯉꯒ ꯕꯣꯜ ꯑꯃꯒꯨꯝꯅ ꯁꯨꯝ ꯎꯡꯉ ꯎꯡꯉꯒ ꯅꯨꯃꯤꯠꯀꯤ ꯑꯀꯣꯏꯕꯁꯤ

0: ꯈꯣꯟꯅꯔꯛꯄ ꯑꯃꯁꯨꯡ ꯅꯨꯄꯥꯒꯤ ꯄꯣꯂꯤꯇꯤꯁꯤꯌꯟꯁꯤꯡ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ꯡꯒꯜꯁꯤꯡꯗꯒꯤ ꯀꯕꯔꯦꯖ ꯇꯧ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 ꯑꯅꯤꯁꯤꯗ ꯈꯦꯠꯅꯕ ꯑꯩꯈꯣꯏꯒꯤ ꯃꯤꯠꯇ ꯆꯥꯎꯅ ꯑꯗꯨꯃꯛ ꯎꯔꯤ ꯍꯥꯏꯖꯔꯤꯕꯣꯖꯥ. ꯍꯥꯏꯔꯤꯕ ꯈꯦꯠꯅꯕ ꯃꯌꯥꯝ ꯑꯁꯤ ꯌꯦꯡꯉꯨꯔꯀꯥꯟꯗ ꯑꯣꯖꯥ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ꯀꯃꯥꯏꯅ ꯂꯩꯕꯤ ꯃꯁꯤ ꯃꯇꯥꯡꯁꯦ?
1: ꯃꯔꯨꯑꯣꯏꯅ ꯈꯦꯠꯅꯕ ꯍꯥꯏꯔꯤꯁꯦ ꯔꯤꯄ꯭ꯔꯖꯦꯟꯇꯦ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ꯒ꯭ꯌꯥꯟꯅꯁꯨ ꯐꯣꯡꯗꯣꯛꯄꯤꯈ꯭ꯔꯦ, ꯌꯥꯝ ꯅꯦꯝꯃꯒꯁꯨ ꯂꯩꯔꯤ. ꯑꯗꯨꯒ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ꯛꯂꯛꯏꯕꯁꯤꯁꯨ ꯃꯥꯒꯤ ꯁꯄꯣꯔꯠ ꯁꯤꯁꯇꯦꯝꯁꯦ ꯃꯥꯒꯤ ꯍꯨꯠ ꯑꯣꯏꯅ ꯂꯥꯛꯄꯒꯨꯝꯕ, ꯃꯥꯅ ꯃꯁꯥꯅ ꯑꯣꯏꯅ ꯊꯣꯛꯆꯕ ꯅꯠꯇꯕ ꯅꯨꯄꯥ ꯑꯃꯒꯤ ꯕꯤꯍꯥꯏꯟꯗ ꯊꯣꯛꯄ ꯑꯁꯤꯒꯨꯝꯕꯁꯦ ꯊꯣꯛꯑꯒ ꯂꯩꯕ ꯄꯣꯠ ꯑꯃꯁꯨ ꯑꯣꯏꯀꯣ. ꯂꯤꯇꯔꯦꯆꯔ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60 ꯁꯤꯠ ꯂꯩꯕꯁꯤꯗ 5 ꯈꯛꯅꯤꯀꯣ ꯅꯨꯄꯤꯒꯤ ꯔꯤꯄ꯭ꯔꯖꯦꯟꯇꯦꯁ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ꯁꯨ ꯅꯦꯝꯃꯤ. ꯑꯗꯨꯒ ꯃꯦꯗꯤꯌꯥ ꯀꯦꯝꯄꯦꯟ ꯇꯝ ꯍꯥꯏꯔꯒꯗꯤꯀꯣ ꯃꯦꯗꯤꯌꯥꯒꯤ ꯔꯣꯜꯁꯤ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ꯆꯥꯎꯅ ꯂꯩꯗꯣꯏꯅꯤ. ꯁꯤꯗꯩꯁꯤꯗ ꯀꯃꯥꯏꯅ ꯍꯦꯟꯅ ꯃꯦꯟ ꯁ꯭ꯇ꯭ꯔꯤꯝꯒꯤ ꯚꯣꯏꯁꯁꯦ ꯅꯨꯄꯤꯒꯤꯅ ꯌꯥꯝ ꯑꯦꯟꯇꯥꯏꯇꯜ ꯑꯣꯏꯅ ꯀꯩ ꯍꯥꯏꯅꯤ ꯗꯤꯁꯤꯖꯟ ꯃꯦꯀꯤꯡ ꯁꯤꯗꯩꯁꯤꯗ ꯅꯨꯄꯤꯅ ꯀꯃꯥꯏꯅ ꯍꯦꯟꯅ ꯃꯥꯡꯖꯤꯜ ꯊꯥꯍꯟꯗꯣꯏꯅꯣ ꯍꯥꯏꯕꯁꯦ ꯃꯦꯗꯤꯌꯥꯅ ꯄ꯭ꯔꯖꯦꯟꯠ ꯇꯧꯗꯣꯔꯤꯕ ꯀꯩꯅꯣꯗꯨꯗꯁꯨ ꯌꯥꯝꯁꯨ ꯂꯩꯗꯣꯏꯅꯦ. ꯍꯥꯏꯗꯤ ꯑꯣꯜꯋꯦꯁ ꯅꯨꯄꯤꯒꯤ ꯏꯁꯨ ꯈꯛꯇꯪꯗ ꯅꯨꯄꯤ ꯂꯤꯗꯔꯁꯅ ꯉꯥꯡꯕ ꯅꯠꯇꯕ, ꯑꯣꯚꯔꯑꯣꯜ ꯃꯦꯟ ꯁ꯭ꯇ꯭ꯔꯤꯝ ꯏꯁꯨ ꯂꯩꯔꯤꯕ ꯑꯩꯈꯣꯏ ꯀꯣꯟꯐ꯭ꯂꯤꯛ ꯐꯦꯛꯇꯦꯠ ꯑꯣꯏꯕ ꯁꯣꯁꯥꯏꯇꯤ ꯑꯃꯅꯤ, ꯑꯗꯨꯗꯁꯨ ꯑꯥꯔꯝ ꯀꯣꯟꯐ꯭ꯂꯤꯛ ꯀꯩ ꯃꯅꯤꯄꯨꯔꯗ ꯏꯁꯨ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ꯠꯇꯅ ꯑꯗꯨꯃꯛ ꯂꯩꯈ꯭ꯔꯦ. ꯑꯗꯨꯗꯩꯁꯤꯗ ꯃꯔꯨꯑꯣꯏꯅ ꯌꯥꯝ ꯆꯦꯂꯦꯟꯖꯤꯡꯁꯨ ꯑꯣꯏꯒꯅꯤ ꯅꯨꯄꯤꯒꯤ ꯑꯣꯏꯕ ꯄꯨꯈꯠꯄ, ꯑꯗꯨꯒ ꯑꯣꯜꯔꯦꯗꯤ ꯈꯔ ꯁꯣꯊꯅ ꯂꯩꯔꯤꯕ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ꯏꯔꯣꯅꯦ, ꯅꯣꯠ ꯖꯁ ꯅꯨꯄꯤ ꯃꯥꯏꯅꯣꯔꯤꯇꯤꯁꯀꯤ, ꯑꯗꯒꯤ ꯑꯦꯜ ꯖꯤ ꯕꯤ ꯇꯤ ꯀ꯭ꯌꯨ ꯋꯨꯃꯦꯟꯁꯤ ꯃꯌꯥꯝꯁꯦ, ꯑꯁꯤꯒꯤꯁꯤꯡꯁꯦ ꯈꯜꯂꯛꯅꯕ ꯑꯁꯤꯅ ꯃꯦꯟ ꯁ꯭ꯇ꯭ꯔꯤꯝꯗ ꯀꯃꯥꯏꯅ ꯄꯣꯔꯛꯇꯣꯏꯅꯣ ꯍꯥꯏꯕꯁꯦ ꯃꯦꯗꯤꯌꯥꯒꯤ ꯔꯣꯜꯁꯦ ꯏꯝꯄꯣꯔꯇꯦꯟꯁ ꯌꯥꯝ ꯄꯤꯕ. ꯅꯨꯄꯤꯒꯤ ꯂꯤꯗꯔꯁꯤ ꯊꯣꯛꯂꯛꯄꯀꯥꯟꯗ ꯃꯣꯏꯒꯤ ꯄ꯭ꯔꯣꯐꯥꯏꯜꯁꯦ ꯄ꯭ꯔꯖꯦꯟꯠ ꯇꯧꯕꯀꯥꯟꯗ ꯀꯦꯔꯦꯛꯇꯔꯗ ꯐꯣꯀꯁ ꯇꯧꯗꯕ, ꯃꯥꯒꯤ ꯀꯦꯄꯦꯕꯤꯂꯤꯇꯤꯁꯇ ꯌꯦꯡꯕ, ꯑꯗꯒꯤ ꯃꯥꯒꯤ ꯑꯗꯨꯒꯨꯝꯕ ꯄ꯭ꯔꯣꯃꯣꯁꯟ ꯑꯁꯦ ꯌꯥꯝꯅ ꯃꯊꯧ ꯇꯥꯏ, ꯑꯗꯨꯒ ꯃꯥꯒꯤ ꯚꯦꯂ꯭ꯌꯨ ꯁꯤꯁꯇꯦꯝꯗ ꯌꯦꯡꯕꯀꯣ. ꯑꯗꯨꯒ ꯂꯣꯏꯅꯃꯛ ꯑꯋꯥꯠꯄ ꯂꯩꯇꯅ ꯅꯨꯄꯤꯅ ꯂꯧꯔꯤꯕ ꯗꯥꯏꯇꯁꯤ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ꯆꯥꯎꯈ꯭ꯔꯦ. ꯂꯤꯗꯔꯁꯤꯞꯀꯤ ꯔꯣꯜꯁꯤꯗ ꯆꯪꯉꯛꯄꯀꯥꯟꯗꯁꯨ ꯅꯨꯄꯤꯅ ꯍꯦꯟꯅ ꯌꯥꯝꯈꯠꯂꯛꯀꯥꯟꯗꯗꯤ, ꯑꯁꯦꯡꯕꯩꯗꯤ ꯃꯅꯤꯄꯨꯔꯒꯨꯝꯕ ꯁꯣꯁꯥꯏꯇꯤꯁꯤꯗꯗꯤ ꯅꯨꯄꯤꯒꯤ ꯔꯣꯜ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ꯏꯍꯧꯒꯤꯗꯪꯗ ꯅꯠꯇꯅ ꯗꯤꯁꯤꯖꯟ ꯃꯦꯀꯔꯗ ꯌꯥꯎꯔꯛꯄꯀꯥꯟꯗ, ꯍꯦꯟꯅ ꯒ꯭ꯔꯥꯁꯔꯨꯠꯇ ꯋꯥꯛ ꯇꯧꯔꯒ ꯂꯩꯔꯤꯕꯁꯤꯡꯁꯤꯅ ꯂꯨꯆꯤꯡꯕ ꯔꯣꯝꯗ ꯑꯣꯏꯔꯛꯄꯀꯥꯟꯗ ꯈ꯭ꯋꯥꯏꯗꯩ ꯃꯣꯁꯂꯤ ꯑꯦꯐꯦꯛꯇꯦꯗ ꯑꯣꯏꯔꯤꯁꯦ ꯅꯨꯄꯤꯒ ꯑꯉꯥꯡꯒ ꯍꯥꯏꯔꯤꯅꯦ, ꯑꯦꯅꯤ ꯀꯣꯟꯐ꯭ꯂꯤꯛ ꯑꯣꯏꯕ ꯑꯗꯨꯒꯨꯝꯕꯁꯤꯡꯗꯨꯅ ꯂꯤꯗꯔꯁꯤꯞꯀꯤ ꯔꯣꯜꯁꯤꯗ ꯅꯨꯄꯤꯒꯤ ꯇꯁꯦꯡꯕ ꯁ꯭ꯇꯦꯟ ꯄꯣꯏꯟꯠꯇ ꯋꯥꯛ ꯇꯧꯔꯛꯑꯀꯥꯟꯗꯗꯤ ꯐꯅꯌꯥꯝꯅ ꯑꯍꯣꯡꯕ ꯑꯃꯁꯨꯡ ꯆꯥꯎꯈꯠꯄ ꯃꯥꯟꯅꯕ ꯈꯨꯟꯅꯥꯏ ꯍꯥꯏꯁꯦ ꯂꯤꯗꯔꯁꯤꯞꯀꯤ ꯔꯣꯜꯁꯤꯗꯩꯁꯤꯗ ꯌꯥꯝ ꯍꯦꯟꯅ ꯃꯥꯟꯅꯕ ꯊꯥꯛꯇ ꯄꯨꯈꯠꯂꯛꯑꯀꯥꯟꯗꯀꯣ ꯑꯗꯨꯀꯥꯟꯗ ꯐꯔꯛꯀꯅꯤ. ꯑꯗꯨꯒ ꯃꯦꯗꯤꯌꯥꯁꯤꯡꯒꯤꯁꯨ ꯑꯆꯧꯕ ꯊꯧꯗꯥꯡꯁꯨ ꯂꯩꯌꯦꯅ ꯑꯃ ꯍꯥꯏꯖꯒꯦ.
0: ꯐꯖꯕ ꯀꯩ ꯑꯗꯨꯃꯨꯛ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ꯒꯣꯕꯔꯃꯦꯟ ꯁꯤꯁꯇꯦꯝ ꯑꯁꯤꯗ ꯒ꯭ꯔꯥꯁꯔꯨꯠ ꯂꯦꯕꯦꯜ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ꯄꯟꯆꯥꯌꯇꯤ ꯔꯥꯖ ꯑꯃꯁꯨꯡ ꯃ꯭ꯌꯨꯅꯤꯁꯤꯄꯥꯜ ꯀꯥꯎꯟꯁꯤꯜ,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ꯒ꯭ꯔꯥꯁꯔꯨꯠ ꯂꯦꯕꯦꯜꯒꯤ ꯇꯌꯥꯔꯁꯤꯗ ꯐꯥꯎꯕꯗ ꯑꯩꯈꯣꯏ ꯅꯨꯄꯤꯒꯤ ꯔꯤꯖꯔꯕꯦꯁꯟꯁꯦ ꯌꯥꯝꯅ ꯆꯥꯎꯅ ꯊꯝꯃꯤ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ꯁꯪꯕꯤꯙꯥꯟꯒꯤ ꯃꯇꯨꯡꯏꯟꯅꯁꯨ. ꯍꯥꯏꯔꯤꯕ ꯃꯌꯥꯝ ꯑꯁꯤ ꯌꯦꯡꯉꯨꯔꯀꯥꯟꯗ ꯂꯩꯔꯤꯕ ꯄꯣꯂꯤꯇꯤꯀꯦꯜ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ꯡ ꯑꯁꯤꯗ ꯑꯩꯈꯣꯏ ꯄꯦꯇ꯭ꯔꯤꯌꯣꯇꯤꯛ ꯁꯤꯁꯇꯦꯝ ꯑꯁꯤ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ꯑꯣꯄꯔꯦꯠ ꯇꯧꯔꯒ ꯗꯣꯃꯤꯅꯦꯟꯠ ꯇꯧꯔꯒ ꯆꯠꯄ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ꯑꯣꯖꯥ ꯈꯔ ꯇꯦꯟꯇꯛꯅ ꯊꯝꯕꯤꯌꯨ.
2: ꯒ꯭ꯔꯥꯁꯔꯨꯠ ꯂꯦꯕꯦꯜꯗ ꯌꯦꯡꯉꯨꯕ ꯃꯇꯝꯗ ꯅꯠꯇ꯭ꯔꯒ ꯂꯣꯀꯦꯜ ꯒꯣꯕꯔꯅꯦꯟꯁꯀꯤ ꯕꯤꯍꯥꯏꯟ ꯗ ꯀꯔꯇꯟ ꯂꯩꯔꯒꯀꯣ, ꯅꯨꯄꯥꯁꯤꯅ ꯑꯌꯥꯝꯕ ꯗꯤꯁꯤꯖꯟ ꯂꯧꯕ, ꯃꯁꯤꯒꯤꯁꯦ ꯏꯠꯁ ꯑ ꯚꯦꯔꯤ ꯋꯦꯜ ꯑꯦꯛꯅꯣꯂꯦꯖ ꯐꯦꯛꯠꯀꯣ, ꯃꯁꯤ ꯁ꯭ꯇꯗꯤꯁ ꯀꯌꯥꯅꯁꯨ ꯃꯁꯤ ꯄꯨꯊꯣꯛꯑꯕꯅꯤ. ꯑꯗꯨꯕꯨ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ꯄꯔꯁꯤꯁꯇꯦꯟꯠ ꯑꯣꯏꯔꯒ ꯂꯩꯌꯦꯕꯀꯣ. ꯑꯗꯨꯅ ꯃꯁꯤꯒꯤꯁꯦ ꯏꯠꯁ ꯐꯣꯔꯝ ꯑꯣꯐ ꯑꯦꯟ ꯏꯟꯁꯇꯤꯇ꯭ꯌꯨꯁꯅꯦꯂꯥꯏꯖꯦꯁꯟ, ꯇꯁꯦꯡꯅ ꯏꯟꯁꯇꯤꯇ꯭ꯌꯨꯁꯅꯦꯂꯥꯏꯖꯦꯁꯟ ꯇꯧꯕꯅꯤ, ꯑꯦꯟꯇ꯭ꯔꯦꯟꯁꯃꯦꯟ ꯇꯧꯕꯅꯤ, ꯃꯗꯨ ꯑꯩꯈꯣꯏꯅ ꯀ꯭ꯋꯦꯁꯟ ꯇꯧꯐꯝ ꯊꯣꯛ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ꯁꯨ ꯀꯩ ꯍꯥꯏꯇꯥꯔꯦ ꯃꯗꯨꯒꯤ ꯑꯥꯏꯗꯤꯌꯣꯂꯣꯖꯤ ꯑꯃ ꯑꯣꯏꯈ꯭ꯔꯦꯕ. ꯕꯤꯀꯣꯁ ꯏꯠꯁ ꯅꯣꯠ ꯑꯣꯂꯤ ꯑꯦꯟꯇ꯭ꯔꯦꯟꯁ ꯄꯥꯋꯔ ꯁ꯭ꯇ꯭ꯔꯛꯆꯔꯁ ꯕꯠ ꯏꯠ ꯑꯣꯜꯁꯣ ꯕꯤꯀꯝꯁ ꯑꯦꯟ ꯑꯥꯏꯗꯤꯌꯣꯂꯣꯖꯤ. ꯑꯗꯨꯒ ꯑꯥꯏꯗꯤꯌꯣꯂꯣꯖꯤꯁꯤ ꯀꯃꯥꯏꯅ ꯍꯦꯟꯅ ꯃꯔꯥ ꯇꯥꯁꯟꯈꯤꯒꯦ ꯍꯥꯏꯕ ꯃꯇꯝ ꯔꯨꯇꯤꯟ ꯑꯣꯏꯔꯛꯏꯁꯦ ꯀꯩ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ꯏꯂꯤꯇꯤꯖꯝ ꯍꯥꯏꯕ ꯄꯣꯠꯁꯤꯅꯅꯦꯕ ꯑꯩꯒꯤ ꯑꯥꯔꯒꯨꯃꯦꯟꯁꯦ. ꯀꯩꯒꯤꯅꯣꯗ ꯏꯂꯤꯇꯤꯖꯝ ꯏꯟ ꯗ ꯁꯦꯟꯁ ꯇꯁꯦꯡꯅ ꯉꯁꯥꯏꯒꯤ ꯏꯀꯣꯅꯣꯃꯤꯛ ꯔꯤꯆ ꯑꯣꯏꯕ ꯏꯀꯣꯅꯣꯃꯤꯛ ꯋꯦꯜ ꯁꯦꯛꯁꯟꯁ ꯂꯩꯔꯤꯕ ꯅꯨꯄꯥꯁꯤꯡꯁꯦ 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ꯍꯥꯏꯗꯤ ꯃꯦꯜ ꯗꯣꯃꯤꯅꯦꯇꯦꯗ ꯐꯤꯜ ꯑꯣꯏꯔꯒ ꯑꯣꯕꯤꯌꯁꯂꯤ ꯑꯗꯨꯝ ꯂꯩꯔꯦ ꯄꯣꯂꯤꯇꯤꯀꯦꯜ ꯁ꯭ꯄꯦꯁ ꯍꯥꯏꯁꯤꯇꯕꯨ. ꯏꯠꯁ ꯑ ꯄꯕ꯭ꯂꯤꯛ ꯁ꯭ꯄꯦꯁ ꯍꯥ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ꯅꯨꯄꯤꯒꯤꯗꯤ ꯇꯁꯦꯡꯅ ꯐꯦꯃꯤꯂꯤꯌꯦꯜ ꯗꯣꯃꯦꯁꯇꯤꯛ ꯔꯣꯜꯁ ꯃꯌꯥꯝꯁꯤꯗ ꯄ꯭ꯔꯥꯏꯌꯣꯔꯤꯇꯥꯏꯁ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ꯗꯁꯨ ꯑꯗꯨꯝ ꯄꯟꯕꯤꯔꯤ. ꯃꯁꯤ ꯇꯁꯦꯡꯅ ꯏꯠꯁ ꯑ ꯚꯦꯔꯤ ꯑꯩꯈꯣꯏꯗ ꯁ꯭ꯇ꯭ꯔꯒꯜ ꯑꯃꯅꯦꯕꯀꯣ. ꯇꯁꯦꯡꯅ ꯅ꯭ꯌꯨ ꯋꯤꯃꯦꯟ ꯍꯥꯏꯔꯒꯗꯤ ꯃꯣꯗꯔꯅꯥꯏꯖꯦꯁꯟꯒꯤꯁꯨ ꯋꯦꯁꯇꯔꯅꯥꯏꯖꯦꯁꯟꯒꯤꯁꯨ ꯂꯥꯛꯏꯕꯒꯤ ꯄꯦꯔꯥꯗꯥꯏꯝ ꯁꯤꯐ ꯃꯌꯥꯝꯁꯦ ꯃꯁꯤꯁꯨ ꯆꯠꯅꯔꯒ ꯏꯖꯨꯀꯦꯇꯦꯗ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ꯁꯤ ꯆꯠꯇꯣꯏꯅꯦꯕꯀꯣ.

0: 该侬烧了不？我可不能刚这些吧。
1: 烧的，哎呀，办不到 ，understand 都不得不得给我呢。
0: 哎那 ，university 的来西了，那的，能帮俺了
1: ？Anyway， 马胖些，马黑胖胖呢，哎给我那的，大多明天那 university 的来不些，办的。
0: Sorry， see， I'm sorry。Class 多了不？
1: 对。
0: 阿弟，我碰个些。
1: 阿都，杨贵那的怕么公司？
0: 能难道阿个阿弟是弟弟，走路不得不跟到了去？弄来了不啦？
1: 什弄来的？阿弟，干得了得，能给赛点不得谈的吧？铺个 glass 上搁来了不呢？谁落下了？
0: 谁点不在呢？
1: 不在不啦？
0: 先不不在。该到了给退呗，什么工资的不？
1: 该弄嘛，送卡里吧。
0: 该卡里吧，还有呢。
1: 大多么天地，那多么的是不易。阿杜给什么？他的 college 给 lecture 让是偶的。大多么天给的么？他的 award 不还不都阿么得来的？哎，公比弄么给哈爹哈爹提的那啥比阿么个坑了不些？大多么天给的么？他的么得阿么咋的？
0: 来，我退呗，能给我一朵。不是那么差的，我看到了，可有能好的不？哈。
1: 我是个什么？是个在那边，阿让阿让，皮杰来点，阿做么子？不能没些什么看路不得，阿鸡不跑不给玩呢。
0: 怕人呢？阿多那个呢？我是点能很看路。
1: 该侬，该侬好的不？
0: 外头新的呢，生意么当然要得吧？啥子不他的？阿们我弄了，第二天落不马虎啥个苦些呢？
1: 阿多二叔。你们他不会咋不了？
0: 哦，你们他都会咋不？我们这不说呢，你们他呢在异地赛的呢。
1: 是，那冬天干的些，天爷，哎，妈呢还落针还热门，咋了些？咋了些吧？
0: 把个理想，再领个吧，这是了。
1: 这是。

0: ꯀꯅꯥꯅ ꯕꯨꯗꯤ ꯎꯁꯤꯠꯅꯦꯒꯦꯅꯦ? ꯄꯨ ꯄꯥꯡ ꯁꯨꯅ ꯅꯥꯎꯀꯣꯟꯗ꯭ꯔꯕꯅꯤꯅ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ꯏꯄꯨꯛ ꯃꯆꯥꯁꯦ ꯊ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ꯡꯉꯥꯟꯕꯒ ꯍꯣꯇꯦꯜꯗ ꯂꯩꯔꯕꯅꯤꯅ ꯀꯅꯥꯅ ꯎꯁꯤꯠꯅꯦꯒꯦꯅꯦ?
1: ꯀꯔꯤ ꯍꯥꯏꯔꯝꯃꯤ ꯅꯣꯏꯃꯥ?
0: ꯑꯣ, ꯍꯣꯇꯦꯜ ꯐꯝꯕꯤ ꯅꯆꯥꯗꯣ ꯏꯃꯧ ꯑꯣꯏꯅꯤꯡꯗꯦ, ꯃꯄꯥ ꯃꯄꯥ ꯆꯥꯅꯕ ꯊꯤꯕꯤꯌꯨ, ꯑꯩꯈꯣꯏꯒꯤ ꯑꯁꯥ ꯊꯥꯗꯣꯛꯄꯤꯌꯨ, ꯁꯤꯅꯤꯗꯅ
1: ꯑꯗꯨꯃꯛ ꯍꯦꯛ ꯍꯥꯏꯔꯝꯕ꯭ꯔꯅꯦ ꯏꯃꯥ?
0: ꯍꯥꯏꯔꯝꯃꯤꯕꯅꯤꯅꯦ, ꯃꯤꯌꯥꯝ ꯃꯃꯥꯡꯗꯨꯗ ꯏꯃꯥꯕꯨ ꯆꯪꯍꯥꯠ ꯍꯥꯠꯂꯝꯂꯤꯕꯅꯤꯅꯦ.
1: ꯑꯣ, ꯏꯃꯥ ꯀꯞꯀꯅꯨ, ꯃꯗꯨꯗ ꯀꯞꯀꯗꯕ ꯅꯠꯇꯦ.
0: ꯐꯩ ꯐꯩ,
1: ꯑꯩ ꯗꯥ ꯇꯣꯝꯊꯤꯟ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ꯎꯅꯔꯣꯏ.
0: ꯊꯣꯏꯕꯤ,
1: ꯉꯁꯤꯗꯤ ꯑꯩ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ꯃꯥꯒꯤ ꯃꯤꯠꯇꯒꯤ ꯄꯤ ꯇꯥꯍꯟꯈ꯭ꯔꯦ,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ꯏꯃꯥꯕꯨ ꯀꯞꯍꯜꯂꯣꯏ.
0: ꯐꯔꯦ,
1: ꯇꯨꯝꯃꯁꯤ ꯏꯃꯥ.
0: ꯏꯃꯥ ꯀꯞꯇꯦ. ꯐꯩ, ꯁꯥꯒꯩ ꯖꯥꯠ ꯑꯆꯧꯕ ꯈꯨꯀꯟ ꯄꯥꯡꯒꯟꯕꯒ ꯏꯆꯥꯒꯤ ꯃꯇꯤꯛ ꯃꯒꯨꯟꯒ ꯆꯥꯡ ꯌꯦꯡꯅꯕ ꯇꯥꯔꯦꯗ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ꯅꯤꯈ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ꯊꯣꯛꯆꯣꯝ ꯆꯟꯗ꯭ꯔꯕꯂꯥ ꯆꯅꯨ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ꯡꯕ ꯋꯥꯟꯊꯣꯏ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ꯖꯣꯏꯟ ꯇ꯭ꯔꯥꯏꯕꯁ ꯀꯥꯎꯟꯁꯤꯜ ꯃꯅꯤꯄꯨꯔꯅ ꯖꯤꯂꯥ ꯑꯔꯣꯡ ꯇꯥꯕ ꯑꯦꯛ ꯑꯦꯔꯤꯌꯥ ꯇꯔꯥꯃꯥꯊꯣꯏꯗ ꯀꯣꯚꯤꯠ ꯅꯥꯏꯟꯇꯤꯟ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ꯟꯇꯔ ꯍꯥꯡꯗꯣꯛꯄꯒꯤ ꯄꯥꯎ ꯄꯥꯖꯔꯤ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ꯀꯣꯚꯤꯠ ꯅꯥꯏꯟꯇꯤꯟ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ꯟꯇꯔ ꯍꯥꯡꯗꯣꯛꯄꯒꯤ ꯄꯥꯎ ꯄꯥꯖꯔꯤ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ꯀꯣꯚꯤꯠ ꯅꯥꯏꯟꯇꯤꯟ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ꯟꯇꯔ ꯍꯥꯡꯗꯣꯛꯄꯒꯤ ꯄꯥꯎ ꯄꯥꯖꯔꯤ ꯕ꯭ꯔꯤꯛꯁ ꯀꯜꯆꯔ ꯋꯥꯔꯀꯤꯡ ꯒ꯭ꯔꯨꯞꯀꯤ ꯑꯅꯤꯁꯨꯕ ꯃꯤꯐꯝ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ꯇ ꯊꯥ ꯑꯁꯤꯒꯤ ꯃꯔꯤꯗꯒꯤ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ꯑꯃꯁꯨꯡ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ꯏꯃꯤꯒ꯭ꯔꯦꯁꯟ ꯑꯦꯟ ꯐꯣꯔꯦꯟꯅꯔꯁ ꯑꯦꯃꯦꯟꯃꯦꯟ ꯔꯨꯜꯁ 2026 ꯂꯥꯎꯊꯣꯛꯈ꯭ꯔꯦ ꯖꯣꯏꯟ ꯇ꯭ꯔꯥꯏꯕꯁ ꯀꯥꯎꯟꯁꯤꯜ ꯃꯅꯤꯄꯨꯔꯅ ꯖꯤꯂꯥ ꯑꯔꯣꯡ ꯑꯦꯔꯤꯌꯥꯗ ꯉꯔꯥꯡ ꯅꯨꯃꯤꯗꯥꯡꯗꯒꯤ ꯀꯧꯈꯤꯕ ꯇꯣꯇꯦꯜ ꯏꯃꯔꯖꯦꯟꯁꯤ ꯁꯠꯗꯥꯎꯟ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ꯅꯣꯅꯦ ꯖꯤꯂꯥꯒꯤ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ꯒꯥꯔꯤ ꯆꯠꯄꯒꯤ ꯆꯥꯡ ꯌꯥꯝꯅ ꯍꯟꯊꯔꯦ ꯑꯩꯈꯣꯏꯒꯤ ꯅꯣꯅꯦ ꯄꯥꯎꯃꯤ ꯑꯒꯨꯏ ꯀꯥꯃꯩꯅ ꯍꯥꯏ ꯇꯉꯥꯏꯐꯗꯕ ꯍꯤꯔꯝꯒꯤ ꯅꯠꯇꯅ ꯂꯝꯕꯤꯗ ꯒꯥꯔꯤ ꯆꯠꯅꯗ꯭ꯔꯦ ꯀꯩꯊꯦꯜ ꯑꯃꯗꯤ ꯗꯨꯀꯥꯟ ꯊꯣꯡ ꯍꯥꯡꯅꯗ꯭ꯔꯦ ꯄꯦꯇ꯭ꯔꯣꯜ ꯄꯝ ꯑꯃꯁꯨꯡ ꯕꯦꯡꯛꯁꯤꯡ ꯊꯣꯡ ꯂꯣꯜꯂꯦ ꯄꯟꯕ ꯌꯥꯏ ꯅꯒꯥꯒꯤ ꯃꯤꯑꯣꯏ ꯇꯔꯨꯛ ꯐꯥꯖꯤꯟꯈꯤꯕ ꯑꯗꯨ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ꯊꯥꯗꯣꯔꯛꯅꯕ ꯗꯥꯕꯤ ꯇꯧꯔꯗꯨꯅ ꯁꯠꯗꯥꯎꯟ ꯑꯁꯤ ꯀꯧꯈꯤꯕꯅꯤ ꯖꯣꯏꯟ ꯇ꯭ꯔꯥꯏꯕꯁ ꯀꯥꯎꯟꯁꯤꯜꯅ ꯀꯧꯕ ꯇꯣꯇꯦꯜ ꯏꯃꯔꯖꯦꯟꯁꯤ ꯁꯠꯗꯥꯎꯟ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ꯖꯤꯔꯤꯕꯥꯝꯗ ꯃꯥꯜ ꯄꯨꯕ ꯒꯥꯔꯤ 50 ꯃꯊꯛꯇ ꯄꯟꯗꯨꯅ ꯂꯩꯔꯦ ꯍꯥꯏꯔꯤ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 ꯄꯥꯎꯃꯤꯅ ꯍꯥꯏ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ꯃꯥꯜ ꯄꯨꯕ ꯒꯥꯔꯤ 138ꯇꯤ ꯉꯔꯥꯡ ꯏꯁꯀꯣꯔꯠ ꯂꯩꯇꯕꯗꯒꯤ ꯄꯟꯗꯨꯅ ꯂꯩ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ꯑꯍꯦꯟꯕ ꯒꯥꯔꯤꯁꯤꯡ ꯑꯗꯨꯅ ꯇꯣꯇꯦꯜ ꯁꯠꯗꯥꯎꯟ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ꯆꯠꯄ ꯌꯥꯗꯕꯅꯤ ꯒꯥꯔꯤꯁꯤꯡ ꯑꯗꯨ ꯖꯤꯂꯥ ꯑꯗꯨꯒꯤ ꯂꯩꯉꯥꯛꯄꯣꯛꯄꯤ ꯄꯨꯂꯤꯁ ꯑꯥꯎꯠꯄꯣꯁꯇꯒꯤ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ꯈꯥꯝꯗꯨꯅ ꯂꯩꯔꯤ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ꯗ꯭ꯔꯥꯏꯚꯔ ꯑꯃꯗꯤ ꯍꯦꯟꯗꯤꯃꯦꯟꯁꯤꯡ ꯆꯥꯐꯝ ꯊꯛꯐꯝ ꯂꯩꯇꯕ ꯌꯥꯎꯅ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 ꯍꯥꯏꯔꯤ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ꯔꯤ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ꯖ꯭ꯌꯁꯤꯡ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ꯅꯤꯅꯤ ꯑꯁꯤꯗ ꯀꯥ ꯍꯦꯟꯅ ꯁꯥꯕ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ꯕ ꯌꯥꯏ ꯔꯥꯖꯁꯊꯥꯟ ꯒꯨꯖꯔꯥꯠ ꯃꯩꯙ ꯄ꯭ꯔꯗꯦꯁ ꯎꯔꯤꯁꯥ ꯑꯃꯁꯨꯡ ꯑꯟꯙ꯭ꯔ ꯄ꯭ꯔꯗꯦꯁꯀꯤ ꯁꯃꯨꯗ꯭ꯔ ꯈꯣꯡꯕꯥꯜꯁꯤꯡꯗ ꯉꯁꯤ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ꯅ ꯑꯣꯔꯦꯟꯖ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ꯀꯔꯅꯥꯇꯛ ꯀꯦꯔꯂꯥ

0: ꯂꯥꯛꯈꯤꯕꯁꯦ ꯃꯣꯏꯅ ꯀꯥꯎꯕꯤꯕꯀꯣ ꯑꯗꯒꯤ ꯑꯌꯥꯝꯕꯅ ꯍꯧꯖꯤꯛꯁꯨ ꯃꯦꯗꯥꯝ ꯃꯣꯏꯅ ꯊꯥꯕꯤꯕ ꯂꯤꯂꯥꯗ ꯅꯍꯥꯁꯨ ꯌꯥꯝ ꯂꯥꯛꯑꯦ ꯅꯨꯄꯤꯁꯨ ꯌꯥꯝ ꯂꯥꯛꯑꯦ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ꯑꯗꯨꯒ ꯃꯦꯗꯥꯝꯅ ꯊꯥꯕꯤꯕ ꯂꯤꯂꯥꯗꯨꯗ ꯑꯩꯈꯣꯏ
1: Nibidita, Yamna Fajaba, Yam Nungsibo from Gatambiram Banidu line Simarta Tatkibamale. Ho Yam Chumboa from Gani Nibitana Tambiramba Ima Padigi and Bakanasulati, a quick shorgingam tongue and Hainari Bani, Aduga Moina, Equivyok Pitak Pirakpa, a queen Nasi Oriba, Simak, Oihan Biriba, Nasi, Baba Isana, Irom Dom Lepcha Bangam Nabahona Birak, but the Kayagimatik Wakiba. A quibu, a quay so got pivada. Ekoina kong thang batam birakiba khuto ekoina muksuhayang solaba narabai aba makoi ginga maktraba matam da ekoina muksambiba makoi gi chaisoi bai base ekoi gi tangai phadraba ekoi gi thadok pa yadraba ithawne hene ekoi punna khanmina se duka haurakli ban ha singna su masigi minung si thaujal se tum wakhalon si dal leibiraga imai padegi henba kana su leiti imai pagi seba matolom na taubiyo haibo afa masi thamjege aduga sei makha khigi mai kedegi khudol tamjari Doctor Yai Mafil Masidegi Tapan Pradhana Madi Sarita Gazmira Nipuna Sakminaba Homendivina Sairingba Jisur Chandra Sarmana Sairangbe Saini Taminasi.

ꯃꯊꯪꯗꯃꯨꯛꯇ ꯍꯟꯖꯔꯤ, ꯏꯉꯥ ꯂꯩꯐꯝ ꯑꯁꯤꯗꯒꯤ ꯑꯁꯦꯝ ꯕꯤꯃꯂꯥ ꯑꯃꯗꯤ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ꯈꯨꯟꯖꯣꯏ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0: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ꯔꯤꯕ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ꯎ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ꯒ ꯃ꯭ꯌꯥꯟꯃꯥꯔ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ꯑꯣꯃꯤꯟ ꯑꯣꯡ ꯂꯦꯌꯦꯡꯒꯥꯡ ꯑꯁꯤ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ꯗ ꯎꯅꯈ꯭ꯔꯦ. ꯎꯅꯕ ꯑꯗꯨꯗ ꯂꯩꯕꯥꯛ ꯑ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ꯈꯤ. ꯀꯦꯟꯗ꯭ꯔꯒꯤ ꯇ꯭ꯔꯥꯏꯕꯦꯜ ꯑꯦꯐꯤꯌꯔꯁꯀꯤ ꯐ꯭ꯂꯦꯛꯁꯤꯞ ꯁ꯭ꯀꯤꯝꯒꯤ ꯁ꯭ꯀꯣꯂꯔꯁꯤꯞ ꯐꯪꯂꯕ ꯇ꯭ꯔꯥꯏꯕꯦꯜ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ꯉꯁꯤ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ꯗ ꯎꯅꯈ꯭ꯔꯦ. ꯎꯅꯕ ꯑꯗꯨꯗ ꯔꯥꯁꯇ꯭ꯔꯄꯇꯤ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ꯃ ꯆꯥꯎꯈꯠꯄ ꯍꯥꯏꯕꯁꯤ ꯁꯃꯥꯖ ꯑꯁꯤꯗ ꯂꯩꯔꯤꯕ ꯁꯣꯊꯔꯕ ꯀꯥꯡꯂꯨꯞ ꯌꯥꯎ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ꯁꯦꯟꯃꯤꯠꯂꯣꯟ ꯐꯒꯠꯂꯛꯄ ꯑꯉꯥꯡꯁꯤꯡ ꯃꯍꯩ ꯃꯁꯤꯡ ꯅꯤꯡꯊꯤꯅ ꯍꯩꯕ ꯇꯉꯥꯏꯐꯗꯦ.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ꯕ꯭ꯔꯤꯛꯁ ꯀꯜꯆꯔ ꯋꯥꯔꯀꯤꯡ ꯒ꯭ꯔꯨꯞꯀꯤ ꯑꯅꯤꯁꯨꯕ ꯃꯤꯐꯝ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ꯀꯤ ꯕꯔꯥꯅꯁꯤꯗ ꯊꯥ ꯑꯁꯤꯒꯤ 4-5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ꯂꯣꯒꯤ ꯁꯦꯀ꯭ꯔꯦꯇꯔꯤ ꯕꯤꯕꯦꯛ ꯑꯒꯔꯋꯥꯜꯅ ꯋꯥꯐꯝꯁꯤ ꯂꯥꯎꯊꯣꯛꯈꯤꯕꯅꯤ.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ꯁ ꯖꯥꯏꯁꯪꯀꯔꯒ ꯑꯐ꯭ꯔꯤꯀꯥꯒꯤ ꯉꯄꯔꯥꯁꯇ꯭ꯔꯄꯇꯤ ꯄꯣꯜ ꯃꯁꯥꯇꯤꯂꯦꯒ ꯅ꯭ꯌꯨ ꯗꯦꯜꯂꯤꯗ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ꯂꯣꯜ ꯏꯇꯤꯛ ꯁꯦꯜ ꯊꯥꯗꯕ MSME, ꯗꯤꯖꯤꯇꯦꯜ ꯑꯃꯁꯨꯡ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ꯒꯤ ꯂꯝꯗ ꯇꯦꯡꯒꯥꯡ ꯄꯤꯅꯅꯕꯒꯤ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ꯗ ꯍꯧꯖꯤꯛ ꯑꯦꯕꯣꯂꯥ ꯂꯥꯏꯆꯠꯅ ꯅꯥꯕ ꯃꯤꯑꯣꯏ ꯑꯃꯠꯇ ꯂꯩꯇ꯭ꯔꯤ. ꯀꯅꯥꯒꯨ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ꯍꯧꯈꯤꯕ ꯅꯨꯃꯤꯠ 22

ꯑꯁꯦ ꯇꯥ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ꯍꯧꯖꯤꯛ ꯃꯊꯪꯒꯤ ꯊꯧꯔꯝ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ꯗꯃꯛ ꯃꯥꯆꯨꯟ ꯂꯤꯌꯣꯅꯤꯌꯨꯃꯩꯗ ꯑꯃꯨꯛ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ꯅꯨꯡꯁꯤꯕ ꯀꯅꯥꯅ ꯂꯥꯞꯅ ꯇꯝꯅꯈ꯭ꯔꯕꯁꯨ ꯊꯃꯣꯏꯗ ꯇꯥꯈꯤꯕ ꯁꯛꯇꯝ ꯃꯨꯠꯅꯥꯏꯗ ꯂꯩꯍꯧꯏ꯫ ꯅꯨꯡꯁꯤ ꯂꯩꯔꯥꯡ ꯃꯜꯂ ꯃꯜꯂ ꯂꯩ ꯅꯨꯡꯁꯤ, ꯀꯨꯏꯔ ꯀꯨꯏꯔ ꯃꯌꯦꯛ ꯁꯦꯡꯕ ꯍꯦꯟꯒꯠꯂꯛꯏ ꯅꯨꯡꯁꯤ ꯁꯛꯇꯝ꯫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ꯡꯖꯥ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ꯈꯔ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ꯕ꯭ꯔꯍꯃꯆꯥꯔꯤ ꯃꯌꯨꯝ ꯀꯨꯟꯖꯕꯤꯍꯥꯔꯤ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ꯑꯦꯝ ꯀꯦ 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0: ꯀꯗꯕꯁꯤꯡꯒꯤꯗꯤ ꯑꯗꯨꯝ ꯍꯥꯟꯅ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ꯡꯗꯨꯅ ꯑꯗꯨꯗ ꯔꯤꯂꯥꯏ ꯇꯧꯔꯒ ꯑꯗꯨꯝ ꯆꯠꯄꯗꯤ ꯌꯥꯔꯣꯏꯕ, ꯍꯥꯏꯗꯤ ꯃꯥꯒꯤ ꯑꯦꯀꯨꯔꯦꯁꯤ ꯑꯃ ꯂꯥꯛꯄꯀꯥꯟꯗ ꯀꯗꯥꯏꯐꯥꯎ ꯌꯧꯅ ꯆꯥꯝꯃꯗ ꯆꯥꯝꯃ ꯃꯁꯤ ꯊꯥꯖꯕ ꯌꯥꯔꯕ꯭ꯔꯥ ꯍꯥꯏꯕꯒꯤ ꯋꯥꯍꯪꯁꯦ, ꯁꯤ ꯂꯥꯛꯄꯀꯥꯟꯗꯗꯤ ꯀꯃꯥꯏꯅ ꯑꯩꯈꯣꯏꯅ ꯖꯦꯟ ꯑꯦ ꯄꯤꯔꯛꯄ ꯄꯣꯠꯁꯦ ꯑꯗꯨꯝ ꯊꯥꯖꯕ ꯌꯥꯕꯒꯤ ꯄꯣꯠꯇꯨ ꯂꯩꯔꯕ꯭ꯔꯥ ꯍꯥꯏꯕꯗꯣ?
1: 100% ꯊꯥꯖꯕ ꯌꯥꯏ ꯍꯥꯏꯔꯒꯗꯤ ꯍꯥꯏꯖꯅꯤꯡꯗꯦ ꯑꯩꯗꯤ. ꯀꯩꯒꯤꯅꯣ ꯍꯥꯏꯔꯒꯗꯤ ꯌꯥꯝꯒꯤꯅ ꯌꯥꯝꯃꯕꯗ 99% ꯁꯤꯐꯥꯎꯕ ꯌꯥꯝ ꯌꯥꯝꯃꯦꯅ ꯂꯧꯅꯩꯌꯦꯕ ꯃꯣꯗꯦꯜ ꯑꯃꯒꯤ. ꯑꯗꯨꯒ ꯃꯣꯗꯦꯜ ꯑꯃꯅ 99% ꯌꯥꯎꯏ ꯍꯥꯏ ꯇꯥꯔꯒꯗꯤ ꯑꯩ ꯃꯥꯒꯤ ꯗꯦꯇꯥꯗꯣ ꯈꯤꯇꯪ ꯕꯥꯏꯌꯁ ꯑꯣꯏꯔꯝꯃꯣꯏꯗ꯭ꯔꯥ? ꯍꯥꯞꯄꯤꯕ ꯗꯦꯇꯥꯗꯨꯅ ꯂꯥꯜꯂꯝꯃꯒ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ꯜꯔꯦꯗꯤ ꯑꯆꯨꯝꯕ ꯉꯥꯛꯇ ꯌꯥꯎꯔꯝꯃꯒꯗꯤ ꯀꯃꯥꯏꯅ ꯇꯧꯕ? ꯑꯔꯥꯟꯕꯒꯤ ꯃꯥ ꯇꯝꯃꯝꯗ꯭ꯔꯒꯗꯤ ꯀꯃꯥꯏꯅ ꯇꯧꯒꯅꯤ? ꯁꯤꯒꯨꯝꯕꯒꯤ ꯄꯣꯠ ꯂꯩꯕꯅꯤꯅ 100% ꯑꯣꯊꯦꯟꯇꯤꯁꯤꯇꯤ ꯂꯩꯕ꯭ꯔꯥ ꯍꯥꯏꯔꯒꯗꯤ ꯃꯥ ꯂꯩꯇꯦ. ꯀꯃꯥꯏꯅ ꯗꯤꯇꯦꯛ ꯇꯧꯅꯤ ꯍꯥꯏꯔꯒꯗꯤ ꯃꯦꯊꯠ ꯃꯌꯥꯝ ꯂꯩꯈ꯭ꯔꯦ. ꯑꯩꯒꯤ ꯁꯤꯒꯤ ꯗꯦꯇꯥꯁꯦ ꯆꯨꯝꯅ ꯆꯠꯂꯤꯕ꯭ꯔꯥ? ꯄꯤꯔꯛꯏꯕ ꯄꯣꯠꯁꯦ ꯑꯩꯅ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ꯕꯗꯨꯅꯤ, ꯀꯦꯗ ꯑꯃ ꯄꯤꯔꯛꯑꯀꯥꯟꯗ ꯀꯦꯗꯇꯣ ꯃꯈꯣꯡ ꯃꯔꯤ ꯄꯥꯟꯗꯕꯤꯗ ꯃꯈꯣꯡ ꯑꯅꯤ ꯈꯛꯇꯪ ꯄꯥꯜꯂꯒꯗꯤ ꯀꯦꯗꯇꯣ ꯃꯦꯕꯤ ꯀꯥꯔꯇꯨꯟ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ꯈꯤꯕ ꯌꯥꯏ, ꯕꯠ ꯑꯁꯦꯡꯕ ꯀꯦꯗꯅꯤ ꯍꯥꯏꯕꯗꯤ ꯌꯥꯔꯣꯏꯗꯣꯏꯅꯤꯗꯅꯀꯣ. ꯁꯤꯁꯤꯅ ꯃꯥꯒꯤ ꯑꯣꯊꯦꯟꯇꯤꯁꯤꯇꯤꯗꯤ 100% ꯑꯣꯏꯗꯦꯅ ꯂꯧꯔꯦ.
2: ꯑꯣꯖꯥꯁꯤꯗ ꯑꯩ ꯋꯥꯐꯝ ꯑꯃꯇꯪ ꯑꯩ ꯊꯝꯖꯍ�ꯧꯒꯦ. ꯍꯧꯖꯤꯛꯀꯤ ꯃꯌꯥꯝ ꯌꯥꯝ ꯀꯟꯅ ꯄꯣꯄꯨꯂꯔ ꯑꯣ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ꯆꯦꯠ ꯖꯤꯄꯤꯇꯤ ꯁꯤꯗ ꯑꯩꯈꯣꯏꯅ ꯔꯤꯁꯔꯁ ꯄꯦꯄꯔ ꯑꯃ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ꯋꯥꯟ ꯄꯦꯖꯦꯁ ꯑꯣꯔ ꯇꯨ ꯄꯦꯖꯦꯁꯀꯤ ꯗꯥꯇꯥ ꯑꯃꯈꯛ ꯑꯩꯈꯣꯏꯅ ꯄ꯭ꯔꯣꯁꯦꯁ ꯇꯧꯍꯜꯂ ꯃꯇꯨꯡꯗ ꯃꯗꯨ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ꯂꯧꯊꯣꯛꯑꯀꯥꯟꯗ ꯃꯁꯤ ꯑꯩꯈꯣꯏꯒꯤ ꯄ꯭ꯂꯦꯖꯔꯤꯖꯝꯒꯤ ꯍꯥꯏꯕꯖꯕ ꯇꯥꯔꯦ, ꯃꯁꯤ ꯃꯤ ꯑꯃꯅ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ꯈ꯭ꯔ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ꯁꯤ ꯁꯤꯖꯤꯟꯅꯗ꯭ꯔꯤꯕ ꯍꯥꯏꯕꯒꯤ ꯀ꯭ꯋꯦꯁꯟꯁꯦ, ꯃꯁꯤ ꯑꯗꯨꯝ ꯉꯁꯥꯏ ꯑꯣꯖꯥ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ꯅꯂꯦꯠꯇ ꯀꯩꯗ ꯔꯤꯁꯔꯁ ꯇꯧꯕ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ꯖꯥ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ꯖꯦꯟ ꯑꯦ ꯑꯥꯏ ꯁꯤ ꯃꯔꯝꯗ ꯑꯩꯈꯣꯏ ꯊꯤꯖꯤꯟꯕꯗ ꯉꯁꯥꯏ ꯑꯗꯨꯝ ꯊꯦꯡꯅꯕꯤꯕ꯭ꯔꯥ? ꯍꯥꯏꯕꯗꯤ ꯀꯩꯅꯣꯒꯤ ꯀ꯭ꯋꯦꯁꯟ ꯑꯣꯐ ꯄ꯭ꯂꯦꯖꯔꯤꯖꯝꯁꯦ,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ꯗꯥꯇꯥ ꯑꯗꯨꯝ ꯖꯦꯅꯦꯔꯦꯠ ꯇꯧꯕ ꯃꯇꯝꯗ ꯔꯤꯁꯔꯁ ꯄꯦꯄꯔꯗ ꯆꯠꯂꯒ ꯍꯥꯞꯆꯤꯟꯒꯤ ꯃꯇꯝꯗ ꯑꯇꯣꯞꯄ ꯁꯤꯁꯇꯦꯝ ꯑꯃ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ꯍꯥꯏꯗꯤ ꯄ꯭ꯂꯦꯖꯔꯤꯖꯝꯒꯤꯁꯨ ꯁꯣꯐꯋꯦꯌꯔ ꯃꯌꯥꯝ ꯑꯃ ꯂꯩꯗꯅ,
0: ꯖꯦꯅ ꯑꯦ ꯑꯥꯏꯅ ꯁꯤ ꯑꯥꯏꯗꯦꯟꯇꯤꯐꯥꯏ ꯇꯧꯕ ꯉꯝꯒꯗ꯭ꯔꯥ ꯍꯥꯏꯕꯗꯣ
2: ꯑꯗꯨ ꯉꯝꯒꯗ꯭ꯔꯥ?
1: ꯖꯦꯟ ꯑꯦ ꯑꯥꯏ ꯁꯤꯅ ꯖꯦꯟ ꯑꯦ ꯑꯥꯏ ꯁꯤꯖꯤꯟꯅꯔꯒ ꯄ꯭ꯂꯦꯒꯔꯤꯖꯝ ꯆꯦꯛ ꯇꯧꯕꯁꯨ ꯌꯥꯒꯗꯣꯏꯅꯦꯕ? ꯃꯥ ꯃꯁꯥꯁꯤꯗ ꯄꯨꯔꯥ ꯄ꯭ꯂꯦꯒꯔꯤꯖꯝ ꯐ꯭ꯔꯤ ꯑꯣꯏꯔꯕ꯭ꯔꯥ ꯍꯥꯏꯔꯒꯁꯨ ꯑꯣꯏꯗ꯭ꯔꯤꯌꯦꯕ. ꯔꯤꯐꯥꯏꯟ ꯇꯧꯔꯒ ꯃꯥꯁꯨ ꯔꯤꯐꯥꯏꯟ 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ꯐꯣꯔꯖꯔ ꯑꯦꯟ ꯗꯤꯇꯦꯛꯇꯤꯞ ꯇꯧꯔꯒ ꯂꯥꯛꯄꯅꯤꯅ ꯃꯥ ꯃꯁꯥꯃꯛꯁꯨ ꯄ꯭ꯂꯦꯖꯔꯤꯖꯝ ꯐ꯭ꯔꯤ ꯑꯣꯏꯗꯦꯕ. ꯄꯨꯂꯞ ꯑꯩꯅ ꯍꯧꯖꯤꯛ ꯄꯦꯄꯔ ꯑꯃ ꯏꯍꯜꯂꯦ, ꯇꯨ ꯄꯦꯖ ꯍꯥꯏꯔꯁꯤꯅꯤ, ꯇꯨ ꯄꯦꯖꯀꯤ ꯄꯦꯄꯔ ꯑꯃ ꯏꯍꯟꯈꯤꯕ ꯃꯇꯝꯗ ꯄ꯭ꯂꯦꯖꯔꯤꯖꯝꯁꯦ ꯄꯨꯔꯥ ꯑꯣꯏꯅ ꯐ꯭ꯔꯤ ꯑꯣꯏꯔꯕ꯭ꯔꯥ ꯍꯥꯏꯔꯒꯗꯤ 100% ꯐ꯭ꯔꯤꯗꯤꯁꯨ ꯍꯣꯏ ꯑꯣꯏꯔꯣꯏꯌꯦ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ꯉꯁꯥꯏꯒꯤ ꯍꯧꯖꯤꯛꯀꯥꯟꯒꯤ ꯑꯥꯏꯗꯦꯟꯇꯤꯀꯦꯠ ꯑꯗꯒꯤ ꯇꯔꯟ ꯏꯟ ꯏꯟ ꯀꯥꯏꯟ ꯁꯣꯐꯋꯦꯌꯔ ꯂꯩꯔꯤꯕ ꯃꯣꯏꯁꯤꯅꯃꯨꯛ ꯄ꯭ꯂꯦꯒꯔꯤꯖꯝꯁꯦ ꯂꯥꯏꯛ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ꯑꯣꯏ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ꯃꯦꯕ, ꯃꯥꯁꯤ ꯀꯌꯥꯝꯅ ꯀꯔꯥꯏꯗꯒꯤ ꯂꯧꯈꯠꯂꯨꯕꯅꯣ ꯍꯥꯏꯕꯁꯤ ꯍꯥꯏꯕ ꯉꯝꯃꯦꯕ. ꯁꯤꯁꯤꯗ ꯑꯅꯧꯕ ꯄ꯭ꯔꯣꯕ꯭ꯂꯦꯝ ꯑꯃꯨꯛ ꯂꯥꯛꯏꯁꯤꯅ ꯑꯦ ꯑꯥꯏ ꯗꯤꯇꯦꯛꯇꯦꯗ, ꯑꯦ ꯑꯥꯏ ꯗꯤꯇꯦꯛꯇꯦꯗ ꯍꯥꯏꯕ ꯂꯦꯕꯦꯜ ꯑꯃꯁꯨ ꯄꯨꯊꯣꯔꯛꯏꯕ. ꯄ꯭ꯂꯦꯒꯔꯤꯖꯝ ꯈꯛꯇꯪꯒꯤ ꯄ꯭ꯔꯣꯕ꯭ꯂꯦꯝ ꯅꯠꯇꯦꯕ, ꯉꯁꯥꯏ ꯖꯦꯟ ꯑꯦ ꯑꯥꯏꯅ ꯄꯨꯊꯣꯔꯛꯑꯕꯅꯤꯅ ꯄ꯭ꯂꯦꯒꯔꯤꯖꯝꯁꯦ ꯍꯟꯊꯔꯛꯑꯦꯅꯁꯨ ꯂꯧꯔꯁꯦꯕ. ꯍꯟꯖꯨ ꯍꯟꯗꯩ ꯄ꯭ꯂꯦꯒꯔꯤꯖꯝꯁꯦ ꯄꯨꯂꯞ ꯑꯣꯏꯅ ꯆꯕꯥꯛ ꯆꯕꯥꯛ ꯂꯥꯛꯄ ꯅꯠꯇꯝꯅꯤꯅ ꯄ꯭ꯂꯦꯒꯔꯤꯖꯝ ꯑꯁꯤꯗꯕꯨ ꯆꯕꯥꯛ ꯑꯣꯏꯅ ꯁꯤꯜꯂꯨꯕꯗꯨꯕꯨ ꯄ꯭ꯂꯦꯒꯔꯤꯖꯝ ꯍꯥꯏꯕ ꯋꯥꯅꯤ. ꯈꯤꯇꯪ ꯌꯦꯡꯁꯦꯡꯗꯣꯛꯈꯤꯕꯗ ꯄ꯭ꯂꯦꯒꯔꯤꯖꯝ ꯐꯥꯕ ꯉꯝꯃꯣꯏꯗꯣꯏꯅꯦꯕ. ꯐꯥꯕ ꯉꯝꯗꯕꯁꯤꯗ ꯑꯃꯨꯛ ꯍꯟꯗꯛꯅ ꯀꯩꯗꯧꯔꯛꯀꯦ ꯀꯥꯟꯗ ꯑꯦ ꯑꯥꯏꯅ ꯏꯔꯒ ꯃꯤꯅ ꯏꯕ ꯅꯠꯇꯕ ꯑꯦ ꯑꯥꯏꯅ ꯖꯦꯅꯦꯔꯦꯠ ꯇꯧꯕꯅꯤꯅꯦ ꯍꯥꯏꯕꯒꯤ, ꯁꯤꯒꯤ ꯁꯣꯐꯋꯦꯌꯔ ꯈꯔ ꯇꯥꯡꯕ ꯈꯔ ꯑꯦꯗꯚꯥꯟꯁ ꯑꯣꯏꯕ ꯁꯣꯐꯋꯦꯌꯔꯒꯤꯁꯤꯅꯗꯤ ꯃꯁꯤꯒꯤ ꯄꯣꯠꯁꯦ ꯃꯤ ꯑꯃꯅ ꯏꯔꯛꯄꯅꯤ, ꯑꯦ ꯑꯥꯏꯅ ꯏꯔꯛꯄꯅꯤ ꯍꯥꯏꯕꯁꯤ ꯗꯤꯇꯦꯛ ꯇꯧꯕ ꯉꯝꯗꯣꯏꯅꯦꯕ. ꯑꯗꯨꯗꯨꯅ ꯍ꯭ꯌꯨꯃꯅꯥꯏꯁ ꯇꯧ ꯀꯥꯏꯅ ꯁꯤꯒꯤ ꯇꯔꯝꯁꯦ ꯄꯨꯔꯥ ꯑꯣꯏꯅ ꯅ꯭ꯌꯨ ꯋꯥꯔꯗ ꯑꯃ ꯑꯣꯏꯅ ꯏꯪꯂꯤꯁꯀꯤ ꯋꯥꯔꯗ ꯑꯣꯏꯅ ꯍ꯭ꯌꯨꯃꯅꯥꯏꯁ ꯍꯥꯏꯕ ꯇꯔꯝꯁꯦ ꯄꯨꯡ ꯂꯥꯛꯏꯅꯦꯕ. ꯃꯥꯅ ꯑꯦ ꯑꯥꯏꯅ ꯏꯔꯛꯄ ꯄꯣꯠꯁꯦ ꯑꯁꯤꯁꯤꯗꯤ ꯑꯦ ꯑꯥꯏꯅ ꯄꯤꯔꯛꯄ ꯄꯨꯔꯥ ꯃꯥꯟꯒ꯭ꯔꯦ, ꯑꯗꯨꯗꯨꯅ ꯍ꯭ꯌꯨꯃꯅꯥꯏꯁ ꯇꯧꯊꯣꯛꯎ ꯀꯥꯏꯅꯒꯅꯦ ꯁꯤꯒꯤ ꯇꯔꯝꯁꯦ ꯂꯥꯛꯀꯗꯣꯏꯅꯦꯕ.
2: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ꯑꯣꯖꯥ ꯊꯝꯕꯤꯔꯦ. ꯒꯨꯟꯅ ꯃꯃꯥꯡꯗ ꯑꯩꯅ ꯆꯦꯠ ꯖꯤꯄꯤꯇꯤꯗ ꯑꯩꯈꯣꯏꯒꯤ ꯋꯥꯍꯪ ꯑꯃ ꯍꯪꯉꯀꯥꯟꯗ ꯗꯥꯇꯥ ꯈꯔꯁꯦ ꯑꯩꯈꯣꯏꯒꯤ ꯖꯦꯅꯦꯔꯦꯠ ꯇꯧꯋꯦꯕ, ꯍꯥꯏꯔꯤꯕ ꯗꯥꯇꯥ ꯑꯁꯤ ꯑꯩꯅ ꯖꯦꯅꯦꯔꯦꯠ ꯇꯧꯕꯗꯨꯒ ꯑꯩꯒꯤ ꯐ꯭ꯔꯦꯟ ꯑꯃꯅ ꯖꯦꯅꯦꯔꯦꯠ ꯇꯧꯕꯗꯨꯒ ꯗꯥꯇꯥ ꯑꯅꯤꯁꯦ ꯈꯦꯠꯅꯩꯌꯦ, ꯑꯣꯜꯃꯣꯁ ꯑꯗꯨꯝ ꯃꯥꯟꯅꯩ. ꯕꯠ ꯉꯁꯥꯏꯒꯤ
0: ꯈꯦꯠꯅꯕ
2: ꯃꯈꯣꯏ ꯑꯗꯨꯝ ꯌꯥꯎꯋꯦ. ꯑꯗꯨꯅ ꯑꯣꯖꯥꯗꯒꯤ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ꯉꯤꯁꯤ, ꯖꯦꯟ ꯑꯦ ꯑꯥꯏꯒꯤ ꯇꯨꯜꯁ ꯑꯃꯈꯛ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ꯔꯦ, ꯈꯨꯗꯝ ꯑꯣꯏꯅ ꯆꯦꯠ ꯖꯤꯄꯤꯇꯤ ꯍꯥ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ꯇꯣꯞꯄ ꯄꯔꯄ꯭ꯂꯦꯛꯁꯤꯇꯤ ꯍꯥꯏꯔꯣ, ꯑꯃ ꯃꯈꯜ ꯃꯌꯥꯝ ꯑꯃ ꯂꯩ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ꯒꯤ ꯑꯩꯈꯣꯏꯒꯤ ꯋꯥꯍꯪ ꯍꯪꯕꯒꯤ ꯃꯣꯗꯦꯜꯁꯦ, ꯍꯥꯏꯗꯤ ꯄ꯭ꯔꯣꯝꯞꯇꯤꯡ ꯇꯧꯕ ꯀꯥꯏꯅ ꯃꯌꯥꯝꯁꯨ ꯍꯥꯏꯕ ꯍꯥꯏꯅꯦ, ꯑ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ꯋꯥꯍꯪ ꯍꯪꯕꯒꯤ ꯃꯣꯗꯦꯜꯁꯦ, ꯃꯁꯤꯗꯁꯨ ꯑꯗꯨꯝ ꯃꯥꯒꯤ ꯉꯁꯥꯏ ꯑꯟꯁꯔꯁꯤ ꯗꯥꯇꯥ ꯑꯁꯤ ꯑꯇꯣꯞ-ꯑꯇꯣꯞꯄ ꯁꯥꯏꯠꯇꯒꯤ ꯂꯧꯈꯠꯂꯛꯄꯒꯤ ꯃꯑꯣꯡ ꯂꯩ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ꯁꯤ ꯑꯀꯛꯅꯕ ꯁꯣꯐꯋꯦꯌꯔꯗꯨꯒꯤ ꯃꯥꯒꯤ ꯚꯔꯖꯟꯒꯤ ꯃꯇꯨꯡ ꯄꯣꯟꯕ꯭ꯔꯥ?
1: ꯑꯅꯤꯃꯛꯇ ꯗꯤꯄꯦꯟ ꯇꯧꯔꯒꯅꯤ. ꯍꯥꯏꯗꯤ ꯑꯍꯥꯟꯕꯒꯤ ꯁꯥꯔꯅ ꯍꯥꯏꯕꯤꯈꯤꯕ ꯄ꯭ꯔꯣꯝꯞꯇꯤꯡ ꯍꯥꯏꯕ ꯋꯥꯔꯗ ꯑꯃ ꯄꯟꯈꯤꯀꯣ, ꯁꯤꯗ ꯀ꯭ꯋꯦꯁꯟꯁꯤ ꯀꯃꯥꯏꯅ ꯍꯪꯒꯦ? ꯑꯩꯅ ꯁꯨꯃꯥꯏꯅ ꯃꯤꯉꯣꯟꯗ ꯆꯥꯛ ꯆꯥꯔꯕ ꯅꯪ ꯍꯪꯉꯨ ꯇꯥꯔꯒꯗꯤ ꯆꯥꯛ ꯆꯥꯔꯦ ꯈꯇꯪ ꯈꯨꯝꯃꯛꯄꯁꯨ ꯌꯥꯏꯌꯦꯕ. ꯅꯪ ꯀꯩ ꯀꯩ ꯆꯥꯔ ꯂꯥꯛꯑꯦ ꯍꯥꯏ ꯇꯥꯔꯒꯗꯤ ꯃꯦꯕꯤ ꯃꯥ ꯆꯥꯛ

ꯐꯤꯜꯃꯤ 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ꯇꯥꯕꯤꯔꯁꯤ ꯂꯈꯤꯄꯨꯔꯒꯤ ꯂꯈꯤ ꯄ꯭ꯌꯥ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ꯛꯄ ꯔꯣꯁꯟ ꯁꯣꯔꯣꯛ ꯈꯥꯏ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ꯃꯨꯔꯧ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ꯏꯁꯩ ꯑꯁꯤ ꯇꯥ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ꯒꯤ ꯄꯨꯡ 5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ꯜꯝ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ꯁꯣꯁꯥꯏꯇꯤꯒꯤ 30ꯁꯨꯕ ꯑꯦꯛꯖꯤꯀ꯭ꯌꯨꯇꯤꯚ ꯕꯣꯔꯗꯀꯤ ꯃꯤꯐꯝ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ꯅꯤꯄꯨꯔꯤ ꯁꯤꯅꯦꯃꯥ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ꯇꯤꯁ ꯑꯃꯗꯤ ꯐꯤꯜꯝ ꯃꯦꯀꯔꯁꯤꯡ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ꯅꯕꯁꯨ ꯈꯟꯅꯈꯤ. ꯅꯨꯃꯤꯠ 5 ꯆꯠꯊꯒꯗꯕ ꯁ꯭ꯋꯥꯁ ꯒꯥꯎꯟ ꯁꯨꯔꯛꯁꯤꯠ ꯖꯜꯕꯥꯌꯨ ꯀꯦꯝꯄꯦꯟ ꯉꯁꯤ ꯆꯥꯟꯗꯦꯜ ꯖꯤꯂꯥꯗ ꯍꯧꯗꯣꯛꯈ꯭ꯔꯦ. ꯁꯣꯂꯤꯗ ꯋꯦꯁ ꯃꯦꯅꯦꯁꯃꯦꯟ ꯑꯃꯗꯤ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ꯀꯟꯖꯔꯚꯦꯁꯟꯒꯤ ꯍꯤꯔꯝ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ꯗꯨꯗ ꯖꯤꯂꯥ ꯑꯁꯤ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ꯑꯃꯗꯤ ꯈꯨꯜꯂꯥꯛꯄ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ꯈꯤ. ꯅꯣꯔꯠ ꯏꯁꯇꯔꯟ ꯀꯥꯎꯟꯁꯤꯜꯒꯤ 93 ꯁꯨꯕ ꯄ꯭ꯂꯦꯅꯔꯤ ꯃꯤꯐꯝ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ꯃꯤꯖꯣꯔꯥꯝꯒꯤ ꯔꯥꯖ꯭ꯌꯄꯥꯜ ꯕꯤꯖꯢ ꯀꯨꯃꯥꯔ ꯁꯤꯡꯅ ꯔꯥꯖ꯭ꯌ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ꯁꯤꯡ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ꯖꯣꯔꯥꯝꯒꯤ ꯂꯣꯛ ꯚꯕꯟ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ꯗ ꯔꯥꯖ꯭ꯌ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ꯁꯤꯡ ꯅꯤꯡꯊꯤꯅ ꯄꯨꯈꯠꯅꯕ ꯈꯟꯅꯈꯤ.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ꯍꯥꯏꯔꯤ, ꯁꯤꯛꯁ꯭ꯌꯥꯅ ꯃꯤꯑꯣꯏ ꯑꯃꯕꯨ ꯃꯔꯣꯝ ꯗꯣꯝ ꯂꯦꯞꯆꯕ ꯉꯝꯕ ꯑꯃꯁꯨꯡ ꯁꯛꯇꯤ ꯂꯩꯔꯕ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ꯍꯟꯗꯨꯅ ꯁꯃꯥꯖꯇ ꯆꯥꯎꯅ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ꯄ ꯉꯝꯃꯤ.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ꯇ꯭ꯔꯥꯏꯕꯦꯜ ꯕꯦꯅꯤꯐꯤꯁꯔꯤ ꯁ꯭ꯀꯣꯂꯔꯁꯤꯞ ꯁ꯭ꯀꯤꯝꯒꯤ ꯀꯥꯟꯅꯕ ꯐꯪ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ꯎꯟꯅꯕꯗ ꯁ꯭ꯔꯤꯃꯇꯤ ꯃꯨꯔꯃꯨꯅ ꯍꯥꯏ, ꯁꯃꯥꯖ ꯑꯃ ꯆꯥꯎꯈꯠꯄ ꯍꯥꯏꯕꯁꯤ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ꯄ ꯑꯃꯁꯨꯡ ꯃꯍꯩ ꯃꯁꯤꯡꯒꯤ ꯊꯥꯛ ꯋꯥꯡꯂꯕ ꯃꯇꯝꯗ ꯉꯝꯒꯅꯤ. ꯅꯦꯁꯅꯦꯜ ꯄꯟꯆꯥꯌꯦꯠ ꯑꯦꯋꯥꯔꯗ 2025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ꯍꯌꯦ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ꯃ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ꯊꯧ ꯅꯤꯡꯊꯤꯅ ꯄꯥꯡꯊꯣꯛꯄ ꯄꯟꯆꯥꯌꯦꯠ 92ꯗ ꯃꯅꯥ ꯑꯁꯤ ꯈꯨꯠꯁꯤꯟꯅꯒꯅꯤ. ꯃꯅꯥ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ꯗ ꯗꯤꯟ ꯗꯌꯥꯜ ꯎꯄꯥꯙ꯭ꯌꯥꯏ ꯄꯟꯆꯥꯌꯦꯠ ꯁꯇꯥꯠ ꯕꯤꯀꯥꯁ ꯄꯨꯔꯁ꯭ꯀꯥꯔ ꯀꯦꯇꯤꯒꯣꯔꯤꯗ ꯒ꯭ꯔꯥꯝ ꯄꯟꯆꯥꯌꯦꯠ 93 ꯑꯃꯁꯨꯡ ꯅꯥꯅꯥꯖꯤ ꯗꯦꯁꯃꯨꯈ ꯁꯔꯕꯣꯇꯝ ꯄꯟꯆꯥꯌꯦꯠ ꯁꯇꯥꯠ ꯕꯤꯀꯥꯁ ꯄꯨꯔꯁ꯭ꯀꯥꯔ ꯀꯦꯇꯤꯒꯣꯔꯤꯗ ꯄꯟꯆꯥꯌꯦꯠ 9ꯗ ꯃꯅꯥ ꯄꯤꯒ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 ꯐꯣꯔ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ꯀꯤ ꯗꯥꯏꯔꯦꯛꯇꯔ ꯑꯚꯤꯖꯤꯠ ꯁꯤꯡ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 ꯍꯧꯖꯤꯛ ꯏꯂꯦꯛꯇ꯭ꯔꯤꯛ ꯑꯃꯁꯨꯡ ꯏꯂꯦꯛꯇ꯭ꯔꯣꯅꯤꯛꯀꯤ ꯈꯨꯗꯣꯡꯆꯥꯕ ꯂꯩꯔꯕ ꯍꯥꯏꯋꯦꯁꯤꯡ ꯁꯦꯝꯒꯠꯂ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ꯍꯦꯟꯅ ꯐꯕ ꯑꯃꯁꯨꯡ ꯇꯨꯡꯀꯣꯏꯕ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ꯒꯤ ꯄꯥꯝꯕꯩ ꯂꯩ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ꯔꯛꯂꯤ ꯑꯃꯁꯨꯡ ꯅꯦꯄꯥꯜꯗ ꯁꯥꯁꯟ ꯄꯥꯏꯔꯤꯕ ꯔꯥꯁꯇ꯭ꯔꯤꯌ ꯁ꯭ꯋꯥꯇꯟꯇ꯭ꯔ ꯄꯥꯔꯇꯤꯒꯤ ꯄ꯭ꯔꯁꯤꯗꯦꯟ ꯂꯥꯃꯤ ꯁꯦꯅꯥꯅ ꯂꯨꯆꯤꯡꯕ ꯃꯤꯍꯨꯠ ꯀꯥꯡꯕꯨꯒ ꯕꯤꯖꯦꯄꯤꯒꯤ ꯄ꯭ꯔꯁꯤꯗꯦꯟ ꯅꯤꯇꯤꯟ ꯅꯕꯤꯟꯒ ꯉꯁꯤ ꯅ꯭ꯌꯨ ꯗꯦꯜꯂꯤꯗ ꯎꯅꯈ꯭ꯔꯦ.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ꯗꯨꯅ ꯕꯤꯖꯦꯄꯤꯒꯤ ꯑꯇꯩ ꯁꯦꯅꯤꯌꯔ ꯂꯨꯆꯤꯡꯕꯁꯤꯡꯒꯁꯨ ꯎꯅ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ꯊꯋꯥꯏꯒꯤ ꯁꯨ ꯊꯋꯥꯏ ꯑꯣꯏꯔꯤꯕꯤ ꯃꯄꯨꯒꯤ ꯇꯥꯡꯂꯕ ꯈꯨꯗꯣꯜ ꯐꯪꯖꯕꯗ ꯀꯌꯥꯗ ꯂꯩꯕꯥꯛ ꯐꯈ꯭ꯔꯕ ꯇꯥꯃꯤꯟꯅꯔꯁꯤ ꯖꯤꯠ ꯈꯦꯇ꯭ꯔꯤꯆꯥꯒꯤ ꯏꯁꯩ ꯅꯥꯎꯁꯨꯝ

0: ꯗ ꯂꯩꯔꯤꯕ ꯄꯣꯠꯁꯦ ꯏꯕ ꯉꯥꯡꯕ ꯑꯗꯒꯤꯗꯤ ꯀꯦꯃꯦꯔꯥ ꯅ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ꯒ꯭ꯔꯦ ꯍꯥꯏꯇꯥꯔꯦ ꯑꯁꯤꯅ ꯌꯥꯝꯅ ꯁ꯭ꯇꯦꯕꯜ ꯑꯣꯏꯕ ꯀꯔꯤꯌꯔꯅꯤ ꯍꯥꯏꯖꯅꯤꯡꯉꯤ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ꯖꯥ ꯑꯣꯖꯥ ꯃꯈꯥ ꯑꯃꯨꯛ ꯆꯠꯊꯖꯔꯛꯀꯗ ꯑꯩꯈꯣꯏꯒꯤ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ꯇꯝꯂꯕ ꯃꯇꯨꯡ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ꯌꯔ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ꯒꯤ ꯑꯣꯖꯥ ꯑꯣꯖꯥꯅꯁꯨ ꯃꯃꯥꯡꯗ ꯁ꯭ꯇꯦꯕꯜ ꯑꯣꯏꯕ ꯀꯔꯤꯌꯔ ꯑꯃꯅꯤ ꯍꯥꯏꯗꯅꯁꯨ ꯑꯣꯖꯥꯅꯁꯨ ꯊꯝꯕꯤꯔꯤ ꯑꯩꯈꯣꯏꯒꯤ ꯑꯣꯖꯥꯅ ꯊꯝꯕꯤꯈꯤ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ꯖꯥ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ꯀꯔꯤꯌꯔ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ꯐꯪꯕꯒꯤ ꯑꯣꯖꯥ ꯈꯔ ꯊꯕꯛ
0: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ꯁꯤ ꯇꯝꯂꯕ ꯃꯇꯨꯡꯗ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ꯁꯤ ꯁꯝꯂꯞꯅ ꯍꯥꯏꯔꯒꯁꯨ ꯌꯥꯝꯅ ꯐꯥꯁ ꯑꯣꯏꯕ ꯀꯩꯅꯣꯅꯤ ꯍꯥꯏꯖꯔꯦꯅꯀꯣ ꯑꯗꯨ ꯃꯥꯁꯤ ꯁ꯭ꯄꯦꯁꯦꯂꯥꯏꯖꯦꯁꯟ ꯇꯧꯕ ꯌꯥꯝꯅ ꯌꯥꯏ ꯍꯥꯏꯗꯔꯦ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ꯃꯈꯥꯗ ꯍꯧꯖꯤꯛ ꯍꯧꯖꯤꯛꯇꯤ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ꯍꯥꯏꯕꯁꯤ ꯇꯝꯅꯔꯒꯁꯨ ꯃꯌꯥꯝꯅ ꯁ꯭ꯄꯦꯁꯦꯂꯥꯏꯖ ꯑꯣꯏꯕ ꯐꯤꯜ ꯑꯣꯏꯅꯁꯨ ꯇꯝꯅꯕ ꯍꯧꯔꯦ ꯁꯝꯂꯞ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ꯖꯔꯅꯦꯂꯤꯖꯝ ꯑꯁꯤꯃ ꯐꯖꯅ ꯀꯔꯤꯌꯔ ꯑꯣꯏꯅ ꯑꯣꯏꯕ ꯌꯥꯔꯦ ꯖꯔꯅꯦꯂꯤꯖꯝꯁꯤꯗ ꯇꯤꯚꯤꯒꯤ ꯑꯣꯏꯕ ꯌꯥꯏ ꯔꯦꯗꯤꯑꯣꯒꯤ ꯑꯣꯏꯕ ꯌꯥꯏ ꯅ꯭ꯌꯨꯁ ꯄꯦꯄꯔꯒꯤ ꯑꯣꯏꯕ ꯌꯥꯏ ꯑꯗꯨ ꯍꯧꯖꯤꯛꯁꯨ ꯍꯧꯖꯤꯛ ꯅꯧꯅ ꯍꯧꯒꯠꯅꯔꯤꯕ ꯗꯤꯖꯤꯇꯦꯜ ꯖꯔꯅꯦꯂꯤꯖꯝꯀꯣ ꯑꯣꯟꯂꯥꯏꯟꯗ ꯖꯔꯅꯦꯂꯤꯖꯝ ꯇꯧꯕ ꯑꯁꯤ ꯃꯌꯥꯝꯁꯨ ꯖꯔꯅꯦꯂꯤꯖꯝꯁꯤꯁꯨ ꯑꯁꯤ ꯇꯧꯕ ꯌꯥꯏ ꯑꯁꯤ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ꯅ꯭ꯌꯨꯁ ꯑꯦꯡꯀꯔ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ꯗꯚꯔꯇꯥꯏꯖꯤꯡ ꯐꯤꯜꯗ ꯆꯪꯕꯀꯣ ꯑꯦꯗꯚꯔꯇꯥꯏꯖꯤꯡꯒꯤ ꯀꯣꯄꯤ ꯔꯥꯏꯇꯔ ꯑꯦꯗꯚꯔꯇꯥꯏꯖꯤꯡꯒꯤ ꯗꯤꯖꯥꯏꯅꯔ ꯅꯠꯇ꯭ꯔꯒꯁꯨ ꯀ꯭ꯂꯥꯏꯟ ꯁꯔꯚꯤꯁꯤꯡ ꯌꯥꯝꯅ ꯂꯩꯔꯦ ꯑꯗꯒꯤ ꯍꯧꯖꯤꯛ ꯃꯌꯥꯝꯁꯦ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ꯁꯤ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ꯃꯌꯥꯝꯁꯦ ꯃꯣꯏ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ꯒꯤ ꯄ꯭ꯔꯖꯦꯟꯁꯁꯦ ꯂꯥꯛꯄꯅꯤ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ꯒꯤ ꯃꯦꯅꯦꯖꯔ ꯑꯦꯟ ꯇꯣꯉꯥꯟꯁꯨ ꯂꯩꯔꯦ ꯑꯗꯨꯅ ꯑꯗꯒꯤꯗꯤ ꯑꯦꯗꯚꯔꯇꯤꯁꯃꯦꯟꯠ ꯃꯌꯥꯝꯁꯤꯁꯨ ꯑꯃꯨꯛ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ꯝꯗ ꯑꯦꯗꯚꯔꯇꯥꯏꯁ ꯇꯧꯕꯒꯤ ꯗꯤꯖꯤꯇꯦꯜ ꯃꯥꯔꯀꯦꯇꯤꯡꯒꯤ ꯃꯌꯥꯝꯁꯨ ꯂꯩꯈ꯭ꯔꯦ ꯍꯥꯏꯇꯥꯔꯦꯀꯣ ꯑꯁꯤ ꯅꯠꯇꯕꯤꯗ ꯑꯩꯈꯣꯏ ꯐꯤꯜꯝꯒꯤꯗ ꯆꯪꯉꯒꯁꯨ ꯐꯤꯜꯝꯒꯤ ꯁꯤꯅꯤꯃꯥꯇꯣꯒ꯭ꯔꯥꯐꯤ ꯏꯗꯤꯇꯤꯡꯁꯤ ꯑꯗꯨꯝꯁꯨ ꯗꯣꯀꯨꯃꯦꯟꯇꯔꯤ ꯐꯤꯜꯝ ꯃꯦꯀꯔ ꯃꯌꯥꯝꯁꯨ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ꯕꯦꯛꯒ꯭ꯔꯥꯎꯟꯗꯒꯤ ꯂꯥꯛꯅꯤ ꯅꯠꯇ꯭ꯔꯒꯁꯨ ꯑꯩꯈꯣꯏ ꯔꯤꯁꯔꯁ ꯇꯧꯕ ꯑꯦꯀꯥꯗꯃꯤꯛꯇ ꯆꯪꯕ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ꯟ ꯖꯤ ꯑꯣ ꯂꯩꯔꯤꯕ ꯃꯌꯥꯝꯁꯦ ꯁꯣꯁꯦꯜ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ꯃꯌꯥꯝ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ꯁ꯭ꯄꯦꯁꯦꯂꯤꯁ ꯂꯣꯏꯅ ꯀꯧꯋꯤ ꯍꯥꯏꯇꯥꯔꯦ ꯁ꯭ꯄꯦꯁꯦꯂꯤ ꯑꯦꯟ ꯖꯤ ꯑꯣꯒꯤꯗꯤ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ꯅꯦ ꯑꯩꯈꯣꯏ ꯌꯨꯅꯥꯏꯇꯦꯠ ꯅꯦꯁꯟꯗ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ꯐꯤꯁꯔꯁꯦ ꯑꯗꯨꯝ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ꯑꯗꯨꯝ ꯀꯧꯕ ꯄꯣꯠꯅꯤ ꯍꯥꯏꯇꯥꯔꯦꯀꯣ ꯃꯣꯏꯒꯤ ꯖꯣꯕ ꯑꯣꯄꯅꯤꯡꯁꯦ ꯑꯗꯨꯅ ꯁꯤꯒꯤ ꯀꯔꯤꯌꯔꯁꯦ ꯌꯥꯝꯅ ꯕꯥꯁ ꯑꯣ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ꯃꯥꯒꯤ ꯁ꯭ꯀꯣꯞꯁꯦ ꯁꯨꯝ ꯁꯨꯝ ꯁ꯭ꯄꯦꯁꯦꯂꯥꯏꯁ ꯇꯧꯔꯒ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ꯕꯥꯁ ꯑꯣꯏꯈꯜꯂꯦ ꯍꯥꯏꯇꯥꯔꯦꯀꯣ
1: ꯑꯣꯖꯥꯅꯁꯨ ꯃꯃꯥꯡꯗ ꯇꯝꯕꯤꯈꯤꯕ ꯗꯤꯖꯤꯇꯦꯜ ꯃꯦꯗꯤꯌꯥ ꯍꯥꯏꯕꯁꯤ ꯑꯃꯨꯛ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ꯑꯣꯖꯥ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ꯒꯤ ꯀꯔꯤꯌꯔ ꯄ꯭ꯔꯣꯁꯄꯦꯛꯁꯦ ꯑꯣꯖꯥ ꯃꯇꯨ ꯀꯔꯝꯅ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ꯄꯒꯦ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ꯃꯥꯡꯗ ꯉꯁꯤꯗꯤ ꯆꯍꯤ 5-10ꯒꯤ ꯃꯃꯥꯡꯗ ꯂꯩꯔꯝꯕ ꯗꯤꯖꯤꯇꯦꯜ ꯃꯦꯗꯤꯌꯥꯒ ꯍꯧꯖꯤꯛꯀꯤ ꯃꯇꯝ ꯑꯁꯤꯒꯤ ꯗꯤꯖꯤꯇꯦꯜ ꯃꯦꯗꯤꯌꯥꯒ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ꯈꯦꯠꯅꯔꯦ ꯍꯥꯏꯖꯔꯤꯕ ꯑꯣꯖꯥ ꯑꯅꯤ ꯑꯁꯤꯗ ꯌꯦꯡꯉꯨꯔꯀꯥꯟꯗ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ꯄꯒꯦ ꯑꯣꯖꯥ ꯈꯔ ꯇꯝꯕꯤꯌꯨ
0: ꯑꯍꯥꯟꯕꯗꯗꯤ ꯗꯤꯖꯤꯇꯦꯜ ꯔꯤꯚꯣꯂꯨꯁꯟꯁꯦ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ꯌꯥꯝꯁꯤꯅ ꯄꯥꯈꯠꯅꯔꯝꯃꯤ ꯄꯥꯈꯠꯅꯔꯝꯃꯤ ꯍꯥꯏꯗꯤ ꯑꯩꯈꯣꯏ ꯅ꯭ꯌꯨꯁ ꯄꯦꯄꯔꯁꯦ ꯁꯤꯒꯤꯗ꯭ꯔꯥ ꯔꯦꯗꯤꯑꯣꯁꯦ ꯁꯤ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ꯇꯤꯚꯤꯁꯦ ꯁꯤꯒꯤꯗ꯭ꯔꯥ ꯍꯥꯏꯅ ꯑꯗꯣ ꯑꯍꯥꯟꯕꯗꯗꯤ ꯈꯤꯇꯪ ꯅ꯭ꯌꯨꯁ ꯄꯦꯄꯔꯁꯨ ꯈꯤꯇꯪ ꯁꯕꯁꯀ꯭ꯔꯤꯞꯁꯟꯁꯦ ꯂꯣ ꯑꯣꯏꯊꯔꯝꯃꯤ ꯑꯗꯣ ꯍꯧꯖꯤꯛꯇꯤ ꯗꯤꯖꯤꯇꯦꯜ ꯃꯦꯗꯤꯌꯥꯁꯤꯅ ꯍꯥꯟꯅꯒꯤ ꯇ꯭ꯔꯦꯗꯤꯁꯅꯦꯜ ꯑꯣꯏꯕ ꯃꯦꯗꯤꯌꯥ ꯃꯌꯥꯝꯁꯤꯁꯨ ꯃꯥꯅ ꯑꯍꯣꯡꯕ ꯑꯃ ꯄꯣꯔꯛꯑꯦ ꯍꯥꯏꯇꯥꯔꯦ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ꯅ꯭ꯌꯨꯁ ꯄꯦꯄꯔ ꯃꯌꯥꯝꯁꯤꯒꯤ ꯃꯥꯒꯤ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ꯝꯗ ꯃꯥꯅ ꯅ꯭ꯌꯨꯁꯤꯁꯨ ꯁ꯭ꯄ꯭ꯔꯦꯗ ꯇꯧꯕ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ꯑꯗꯨꯅ ꯌꯥꯝꯅ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ꯈ꯭ꯔꯦ ꯗꯤꯖꯤꯇꯦꯜ ꯃꯦꯗꯤꯌꯥꯁꯤꯅ ꯑꯗꯣ ꯍꯧꯖꯤꯛ ꯃꯇꯝꯗꯗꯤ ꯐꯣꯟ ꯑꯃꯅ ꯅ꯭ꯌꯨꯁ ꯔꯨꯝ ꯑꯣꯏꯕ ꯌꯥꯏꯅ ꯍꯥꯏꯅꯔꯤꯅꯤꯀꯣ ꯍꯥꯟꯅꯗꯤ ꯑꯩꯈꯣꯏꯒꯤ ꯇꯤꯚꯤꯗ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ꯄꯥꯎ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ꯔꯤꯄꯣꯔꯇꯔ ꯑꯃꯒ ꯑꯣꯕꯤ ꯚꯦꯟ ꯑꯅ ꯑꯥꯎꯠꯗꯣꯔ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ꯚꯦꯟ ꯑꯅ ꯂꯩꯔꯝꯃꯤ ꯍꯧꯖꯤꯛꯇꯤ ꯐꯣꯟ ꯑꯃꯒ ꯃꯥꯏꯀ꯭ꯔꯣꯐꯣꯟ ꯑꯃꯒ ꯑꯗꯨꯝ ꯇꯧꯔꯒ ꯅ꯭ꯌꯨꯁ ꯆꯦꯅꯦꯜ ꯑꯃ ꯍꯥꯡꯕ ꯌꯥꯏ ꯑꯩꯈꯣꯏ ꯍꯥꯟꯅꯒꯤ ꯑꯦꯟ ꯗꯤ ꯇꯤꯚꯤꯒꯤ ꯐꯥꯎꯟꯗꯔ ꯑꯣꯏꯔꯝꯕ ꯄ꯭ꯔꯅꯣꯏ ꯔꯣꯏ ꯃꯍꯥꯛꯅ ꯍꯟꯗꯛꯇꯤ ꯀꯣꯗꯔ ꯑꯅ ꯐꯣꯟꯒ ꯖꯁ ꯃꯥꯏꯀ꯭ꯔꯣꯐꯣꯟ ꯑꯃꯒ ꯑꯗꯨꯝ ꯇꯧꯔꯒ ꯃꯥꯒꯤ ꯆꯦꯅꯦꯜ ꯑꯃ ꯑꯗꯨꯝ ꯍꯥꯡꯉꯤ ꯑꯗꯒꯤꯗꯤ ꯔꯕꯤꯁ ꯀꯨꯃꯥꯔ ꯍꯥꯟꯅ ꯏꯟ ꯗꯤ ꯇꯤꯚꯤ ꯌꯥꯎꯔꯝꯕ ꯏꯟꯗꯤꯌꯥ ꯃꯥꯒꯤꯁꯨ ꯖꯁ ꯌꯨꯇ꯭ꯌꯨꯕ ꯆꯦꯅꯦꯜ ꯑꯃ ꯍꯥꯡꯉꯒ ꯃꯥꯒꯤ ꯅ꯭ꯌꯨꯁ ꯇꯧꯕꯁꯤ ꯌꯥꯝ ꯃꯥꯒꯤ ꯅ꯭ꯌꯨꯁ ꯆꯦꯅꯦꯜ ꯑꯣꯏꯅ ꯍꯥꯡꯕ ꯑꯃꯁꯨ ꯂꯩꯔꯦꯀꯣ ꯁꯤꯅ ꯇꯥꯛꯄꯗꯤ ꯑꯩꯈꯣꯏ ꯗꯤꯖꯤꯇꯦꯜ ꯃꯦꯗꯤꯌꯥꯁꯤ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ꯒꯤ ꯁꯟꯗꯣꯛꯄ ꯃꯑꯣꯡꯁꯦ ꯌꯥꯝꯅ ꯑꯍꯣꯡꯕ ꯑꯃ ꯄꯣꯔꯛꯑꯦ ꯍꯥꯏꯇꯥꯔꯦ ꯀꯟꯖ꯭ꯌꯨꯝ ꯇꯧꯕꯁꯨ ꯑꯩꯈꯣꯏꯁꯨ ꯃꯤ ꯃꯌꯥꯝꯁꯤꯁꯨ ꯍꯥꯟꯅꯗꯤ ꯈꯕꯔ ꯄꯥꯕꯁꯦ ꯑꯌꯨꯛꯇ ꯄꯥꯅꯔꯝꯃꯤ ꯑꯗꯩ ꯇꯤꯚꯤ ꯌꯦꯡꯕꯁꯤꯃ ꯌꯨꯝꯗ ꯊꯕꯛ ꯆꯠꯂꯨꯔ ꯍꯜꯂꯛꯑꯒ ꯍꯥꯏꯕ ꯄꯣꯊꯥꯕ ꯑꯣꯏꯅ ꯇꯤꯚꯤ ꯌꯦꯡꯅꯔꯝꯕ ꯏꯃꯨꯡ ꯃꯅꯨꯡ ꯁꯟꯗꯦꯗꯒꯨꯝꯕ ꯍꯧꯖꯤꯛꯇꯤ ꯐꯣꯟꯗ ꯂꯣꯏꯅꯃꯛ ꯃꯌꯥꯝꯁꯦ ꯂꯣꯏ ꯂꯥꯛꯑꯕꯅꯤꯅ ꯗꯤꯖꯤꯇꯦꯜꯁꯤꯅ ꯂꯣꯏ ꯂꯥꯛꯑꯕꯅꯤꯅ ꯄꯥꯎ ꯑꯣꯏꯒꯦꯔ ꯁꯤꯅꯤꯃꯥ ꯑꯣꯏꯒꯦꯔ ꯑꯦꯅꯤꯊꯤꯡ ꯃꯌꯥꯝ ꯂꯣꯏꯅꯃꯛ ꯇꯧꯕ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ꯂꯣꯏꯅꯃꯛ ꯍꯧꯖꯤꯛ ꯗꯤꯖꯤꯇꯦꯜꯂꯤ ꯀꯟꯖ꯭ꯌꯨꯝ ꯇꯧꯕꯅꯤꯅ ꯑꯁꯤꯅ ꯌꯥꯝꯅ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ꯑꯦ ꯍꯥꯏꯇꯥꯔꯦ ꯑꯗꯨꯗ ꯅꯠꯇꯅꯁꯨ ꯑꯔꯣꯏꯕ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 ꯗꯤꯖꯤꯇꯦꯜ ꯃꯦꯗꯤꯌꯥꯁꯦ ꯀꯩꯗꯧ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ꯀꯦꯜꯒꯤ ꯑꯣꯏꯕ ꯄꯣꯠꯁꯤꯡꯁꯤꯁꯨ ꯃꯄꯥꯟꯂꯣꯝꯗ ꯆꯠꯄ ꯉꯝꯃꯦ ꯍꯥꯏꯇꯥꯔꯦꯀꯣ ꯑꯩꯈꯣꯏꯅ ꯍꯥꯟꯅꯗꯤ ꯇꯤꯚꯤ ꯁ꯭ꯇꯦꯁꯟ ꯑꯃꯗꯒꯤ ꯄꯥꯎ ꯃꯌꯥꯝꯁꯦ ꯂꯣꯏ ꯂꯥꯛꯑꯝꯃꯅꯤ ꯄ꯭ꯔꯣꯒ꯭ꯔꯥꯝ ꯃꯌꯥꯝꯁꯦ ꯂꯣꯏ ꯂꯥꯛꯑꯝꯃꯅꯤ ꯍꯧꯖꯤꯛꯇꯤ ꯗꯤꯖꯤꯇꯦꯜ ꯃꯦꯗꯤꯌꯥꯅ ꯑꯩ ꯂꯣꯀꯦꯜ ꯑꯩ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ꯒꯁꯨ ꯑꯩꯈꯣꯏ ꯑꯣꯟꯂꯥꯏꯟꯗ ꯊꯥꯒꯠꯂꯒ ꯃꯥꯂꯦꯝ ꯄꯨꯝꯕ ꯎꯕ

0: ꯇꯨꯡꯒꯤ ꯑꯣꯏꯔꯝꯃꯤꯕ ꯑꯩꯈꯣꯏ ꯍꯤꯁꯇ꯭ꯔꯤꯁꯦ ꯈꯪꯕ
1: ꯉꯝꯃꯤꯅꯤ
0: ꯑꯩꯈꯣꯏꯁꯤ ꯁꯨꯃꯥꯏꯅ ꯇꯧꯔꯝꯃꯤ ꯁꯨꯃꯥꯏꯅ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ꯁꯦ ꯋꯥꯈꯜꯂꯣꯟꯁꯤ ꯂꯥꯛꯄꯅꯤ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ꯍꯧꯖꯤꯛꯀꯤ ꯃꯣꯗꯔꯟ ꯁꯣꯁꯥꯏꯇꯤ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ꯗꯤꯌꯥ ꯑꯁꯤ ꯑꯥꯔꯀꯥꯏꯚ ꯇꯧꯕꯁꯤ ꯌꯥꯝ ꯏꯝꯄꯣꯔꯇꯦꯟ ꯑꯣꯏ ꯍꯥꯏꯇꯥꯔꯦ ꯃꯦꯗꯤꯌꯥꯒꯤ ꯃꯥꯒꯤ ꯆꯦꯐꯣꯡ ꯅꯠꯇ꯭ꯔꯒꯁꯨ ꯐꯤꯂꯝꯒꯨꯝꯕꯁꯦ ꯀꯩꯒꯤꯅꯣ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ꯁꯤꯚꯤꯂꯥꯏꯖꯦꯁꯟꯁꯤ ꯆꯥꯎꯈꯠꯀꯦ ꯍꯥꯏꯇꯥꯔꯗꯤ ꯑꯩꯈꯣꯏ ꯍꯥꯟꯅꯒꯤ ꯇꯨꯡꯒꯤ ꯑꯣꯏꯔꯤꯕ ꯄꯣꯠꯁꯤꯡ ꯑꯁꯤ ꯀꯩꯅꯣ ꯈꯪ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ꯇꯥꯏ ꯑꯩꯈꯣꯏ ꯂꯥꯏꯔꯤꯛꯇꯗꯤ ꯑꯩꯈꯣꯏ ꯂꯥꯏꯕ꯭ꯔꯦꯔꯤ ꯑꯅ ꯂꯩ ꯂꯥꯏꯔꯤꯛ ꯃꯌꯥꯝꯁꯦ ꯊꯝꯃꯒ ꯂꯥꯏꯕ꯭ꯔꯦꯔꯤꯗ ꯄꯥꯔꯒ ꯍꯥꯟꯅ ꯏꯔꯝꯕ ꯃꯌꯥꯝꯁꯤ ꯄꯥꯔꯒ ꯈꯪꯉꯤ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ꯍꯤꯁꯇ꯭ꯔꯤꯗꯁꯨ ꯑꯩꯈꯣꯏ ꯄꯨꯌꯥ ꯍꯥꯏꯅ ꯂꯩꯔꯤ ꯄꯨꯌꯥꯁꯤ ꯄꯥꯔꯒ ꯑꯩꯈꯣꯏ ꯍꯥꯟꯅ ꯀꯩꯗꯧꯔꯝꯃꯤ ꯁꯤ ꯂꯣꯏꯅ ꯈꯪꯕ ꯉꯝꯃꯦ ꯍꯥꯏꯇꯥꯔꯦ ꯑꯗꯣ ꯁꯦꯝ ꯊꯤꯡ ꯑꯩꯈꯣꯏꯒꯤ ꯑꯥꯔꯠꯇꯁꯨ ꯒꯦꯂꯔꯤ ꯃꯌꯥꯝ ꯂꯩꯀꯣ ꯑꯗ ꯑꯥꯔꯠꯁꯤ ꯒꯦꯂꯔꯤ ꯆꯠꯂꯒ ꯃ꯭ꯌꯨꯖꯤꯌꯝꯗ ꯆꯠꯂꯒ ꯑꯩꯈꯣꯏ ꯃ꯭ꯌꯨꯖꯤꯌꯝꯗꯁꯨ ꯂꯩ ꯃ꯭ꯌꯨꯖꯤꯌꯝꯗ ꯆꯠꯂꯒ ꯌꯦꯡꯉꯒ ꯑꯩꯈꯣꯏ ꯍꯥꯟꯅꯒꯤ ꯍꯤꯁꯇ꯭ꯔꯤꯁꯤ ꯁꯤꯅꯤꯅ ꯑꯗꯨꯅ ꯍꯧꯖꯤꯛꯀꯤ ꯑꯣꯏꯔꯤꯕ ꯃꯣꯗꯔꯟ ꯁꯣꯁꯥꯏꯇꯤꯁꯤꯗꯗꯤ ꯃꯦꯗꯤꯌꯥꯗ ꯂꯣꯏꯅ ꯔꯤꯐ꯭ꯂꯦꯛ ꯇꯥꯕꯅꯤ ꯃꯃꯤ ꯇꯥꯕꯅꯤꯅ ꯃꯦꯗꯤꯌꯥꯒꯤ ꯑꯁꯤ ꯄꯣꯠ ꯑꯁꯤ ꯑꯥꯔꯀꯥꯏꯚ ꯇꯧ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ꯇꯥꯏ ꯐꯤꯂꯝ ꯑꯣꯏꯒꯦꯔ ꯅ꯭ꯌꯨꯁꯄꯦꯄꯔ ꯑꯣꯏꯒꯦꯔ ꯔꯦꯗꯤꯑꯣ ꯄ꯭ꯔꯣꯒ꯭ꯔꯥꯝ ꯑꯣꯏꯒꯦꯔ ꯑꯁꯤ ꯗꯔꯀꯥꯔ ꯇꯥꯏ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ꯇꯥꯏ ꯍꯥꯏꯇꯥꯔꯦ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ꯈꯣꯏ MSFDS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ꯐꯤꯂꯝ ꯗꯦꯕ꯭ꯂꯞꯃꯦꯟ ꯁꯣꯁꯥꯏꯇꯤꯗꯁꯨ ꯑꯩꯈꯣꯏ ꯐꯤꯂꯝ ꯑꯥꯔꯀꯥꯏꯚ ꯑꯃ ꯍꯥꯡꯂꯦ ꯁꯤꯖꯟ ꯐꯤꯂꯝ ꯑꯥꯔꯀꯥꯏꯚꯁꯤꯅ ꯍꯥꯡꯕꯁꯤꯅ ꯊꯥꯏꯅꯒꯤ ꯐꯤꯂꯝ ꯃꯌꯥꯝ ꯑꯃ ꯑꯩꯈꯣꯏ ꯄ꯭ꯔꯤꯖꯔꯚ ꯇꯧꯔꯒ ꯔꯤꯁꯇꯣꯔ ꯇꯧꯕ ꯉꯝꯈ꯭ꯔꯤ ꯑꯩꯈꯣꯏ ꯍꯧꯖꯤꯛ ꯏꯁꯥꯅ ꯔꯤꯁꯇꯣꯔ ꯇꯧꯔꯒ ꯀꯟꯕ ꯉꯝꯈ꯭ꯔꯦ ꯑꯗꯒꯤꯗꯤ ꯑꯩꯈꯣꯏ ꯕ꯭ꯔꯣꯖꯦꯟꯗ꯭ꯔꯣꯒꯤ ꯂꯨꯍꯣꯡꯕ 1973 ꯑꯦꯁ ꯑꯦꯟ ꯆꯥꯟꯅ ꯅꯝꯃꯝꯕ ꯃꯅꯤꯄꯨꯔꯤ ꯗꯤꯔꯦꯛꯇꯔ ꯑꯃꯅ ꯑꯍꯥꯟꯕ ꯅꯝꯕ ꯁꯤꯅꯤꯃꯥ ꯑꯁꯤꯁꯨ ꯑꯩꯈꯣꯏ ꯁꯦꯐ ꯇꯧꯕ ꯉꯝꯈ꯭ꯔꯦ ꯑꯗꯒꯤꯗꯤ ꯍꯧꯖꯤꯛ ꯏꯃꯥꯒꯤ ꯅꯤꯡꯊꯦꯝꯁꯨ ꯀꯟꯅ ꯍꯣꯠꯅꯔꯤ ꯑꯗꯨ ꯃꯌꯥꯝ ꯃꯌꯥꯝꯁꯨ ꯂꯩꯈ꯭ꯔꯦ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ꯅꯁꯨ ꯍꯟꯗꯛ ꯃꯦꯗꯤꯌꯥ ꯑꯥꯔꯀꯥꯏꯚ ꯑꯦꯟ ꯔꯤꯁꯔꯁ ꯁꯦꯟꯇꯔ ꯑꯃ ꯍꯥꯡꯈ꯭ꯔꯦ ꯃꯁꯤꯗꯩꯁꯤꯗ ꯇꯧꯔꯤꯕ ꯄꯣꯠꯁꯤꯡꯁꯤ ꯑꯩꯈꯣꯏ ꯍꯥꯟꯅꯒꯤ ꯃꯅꯤꯄꯨꯔꯒꯤ ꯚꯤꯗꯤꯑꯣꯁꯤꯡ ꯑꯗꯒꯤꯗꯤ ꯐꯣꯇꯣꯒ꯭ꯔꯥꯐ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ꯖꯔꯚ ꯇꯧꯔꯒ ꯊꯝꯖꯔꯤ ꯍꯥꯏꯇꯥꯔꯦ ꯑꯁꯤ ꯀꯩꯅꯣ ꯍꯥꯏ ꯃꯇꯝꯗ ꯊꯝꯃꯤꯕ ꯄꯣꯠ ꯑꯁꯤꯅ ꯍꯌꯦꯡ ꯋꯥꯏ ꯔꯤꯁꯔꯁ ꯇꯧꯅꯤꯡꯕ ꯃꯤ ꯑꯃꯅ ꯑꯗꯨ ꯑꯩꯈꯣꯏ ꯍꯥꯟꯅ ꯀꯩ ꯑꯣꯏꯔꯝꯃꯤ ꯑꯩꯈꯣꯏꯒꯤ ꯃꯦꯃꯣꯔꯤꯁꯤ ꯀꯃꯥꯏꯅ ꯂꯩꯔꯝꯒꯦ ꯍꯥꯏꯁꯦ ꯑꯩꯈꯣꯏ ꯃꯣꯗꯔꯟ ꯁꯣꯁꯥꯏꯇꯤꯗꯤ ꯁꯤꯁꯤꯅ ꯈꯪꯕ ꯉꯝ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ꯗꯤꯌꯥꯒꯤ ꯑꯥꯔꯀꯥꯏꯚꯤꯡ ꯑ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ꯍꯥꯏꯇꯥꯔꯦ ꯑꯩꯈꯣꯏ ꯁꯣꯁꯥꯏꯇꯤꯁꯦ ꯆꯥꯎꯈꯠꯀꯦ ꯍꯥꯏꯒꯤꯗ ꯑ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ꯗꯤꯌꯥ ꯑꯥꯔꯀꯥꯏꯚ ꯑꯁꯤꯗꯁꯨ ꯑꯩꯈꯣꯏ ꯊꯝꯖꯔꯤꯕ ꯄꯣꯠ ꯑꯁꯤ ꯐꯣꯇꯣꯒ꯭ꯔꯥꯐ ꯑꯁꯤ ꯏꯃꯨꯡꯒꯤ ꯐꯣꯇꯣꯒ꯭ꯔꯥꯐꯁꯨ ꯐꯦꯃꯤꯂꯤꯁꯦ ꯀꯃꯥꯏꯅ ꯂꯩꯔꯝꯃꯤ ꯍꯥꯏꯕꯒꯤ ꯑꯗꯒꯤꯗꯤ ꯂꯨꯍꯣꯡꯕꯒꯤ ꯐꯣꯇꯣ ꯊꯥꯏꯅꯒꯤ ꯑꯩꯈꯣꯏ ꯂꯨꯍꯣꯡꯕꯁꯤ ꯀꯃꯥꯏꯅ ꯀꯜꯆꯔꯦꯜꯂꯤ ꯀꯃꯥꯏꯅ ꯂꯩꯔꯝꯃꯤ ꯑꯗꯨ ꯀꯃꯥꯏꯅ ꯑꯍꯣꯡꯕ ꯂꯥꯛꯏꯁꯦ ꯑꯩꯈꯣꯏ ꯔꯤꯁꯔꯁ ꯇꯧꯕ ꯌꯥꯏ ꯑꯗꯨꯗꯨꯅ ꯑꯩ ꯁꯤꯒꯤ ꯄ꯭ꯂꯦꯠꯐꯣꯝꯁꯤꯒꯤ ꯑꯣꯄꯣꯔꯆꯨꯅꯤꯇꯤꯁꯦ ꯂꯧꯖꯔꯒ ꯃꯤꯌꯥꯝꯗ ꯂꯩꯔꯤꯕ ꯑꯔꯤꯕ ꯐꯣꯇꯣ ꯑꯣꯏꯒꯦꯔ ꯑꯦꯅꯤ ꯐꯣꯇꯣꯒ꯭ꯔꯥꯐ ꯅꯦꯒꯦꯇꯤꯚ ꯑꯣꯏꯒꯦꯔ ꯑꯁꯤꯁꯦ ꯑꯩꯈꯣꯏꯒꯤ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ꯒꯤ ꯃꯦꯗꯤꯌꯥ ꯑꯥꯔꯀꯥꯏꯚ ꯑꯦꯟ ꯔꯤꯁꯔꯁ ꯁꯦꯟꯇꯔꯗ ꯗꯣꯅꯦꯠ ꯇꯧꯕꯤꯌꯨ ꯍꯥꯏꯅ ꯑꯥꯄꯤꯜ ꯇꯧꯖꯒꯦ ꯑꯗꯣ ꯊꯥꯏꯅꯒꯤ ꯅꯦꯒꯦꯇꯤꯚ ꯂꯩꯔꯒꯁꯨ ꯑꯩꯈꯣꯏ ꯗꯤꯖꯤꯇꯥꯏꯁ ꯇꯧꯖꯔꯒ ꯑꯗꯨꯝ ꯄꯤꯖꯒꯦ ꯍꯧꯖꯤꯛ ꯃꯇꯝꯗꯤ ꯅꯦꯒꯦꯇꯤꯚꯁꯦ ꯗꯤꯖꯤꯇꯥꯏꯁ ꯇꯧꯕꯁꯦ ꯌꯥꯝꯅ ꯋꯥꯅ ꯊꯣꯛꯑꯦ ꯑꯗꯨꯅ ꯑꯩꯈꯣꯏ ꯁꯤ ꯃꯌꯥꯝꯁꯦ ꯂꯣꯏꯅꯃꯛ ꯗꯤꯖꯤꯇꯥꯏꯁ ꯇꯧꯖꯩ ꯑꯗꯒꯤ ꯊꯥꯏꯅꯒꯤ ꯚꯤꯗꯤꯑꯣ VCR ꯚꯤꯗꯤꯑꯣ ꯍꯥꯏꯗꯤ VHS ꯚꯤꯗꯤꯑꯣ ꯑꯗꯒꯤ ꯃꯤꯅꯤ DV ꯚꯤꯗꯤꯑꯣ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ꯅꯝꯅꯔꯝꯃꯤ ꯍꯥꯏꯇꯥꯔꯦꯀꯣ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ꯂꯨꯍꯣꯡꯕꯗꯤ ꯈꯪꯗꯦ ꯑꯗꯒꯤꯗꯤ ꯑꯉꯥꯡ ꯅꯥꯍꯨꯠꯄꯒꯤ ꯑꯗꯨ ꯃꯌꯥꯝ ꯅꯝꯅꯔꯝꯕ ꯃꯌꯥꯝ ꯑꯁꯦ ꯑꯩꯈꯣꯏ ꯁꯤꯒꯤ ꯀꯜꯆꯔꯒꯤ ꯊꯥꯏꯅꯒꯤ ꯑꯁꯤꯒꯤ ꯀꯜꯆꯔ ꯑꯁꯤ ꯁꯦꯐ ꯇꯧꯅꯕ ꯀꯃꯥꯏꯅ ꯑꯣꯏꯔꯝꯒꯦ ꯍꯥꯏꯁꯦ ꯑꯩꯈꯣꯏ ꯈꯪꯅꯕ ꯚꯤꯗꯤꯑꯣ ꯃꯌꯥꯝ ꯑꯁꯤꯁꯨ ꯑꯩꯈꯣꯏ ꯗꯣꯅꯦꯠ ꯇꯧꯕꯤꯌꯨ ꯑꯩꯈꯣꯏ ꯗꯤꯖꯤꯇꯥꯏꯁ ꯇꯧꯔꯒ ꯑꯗꯨꯝ ꯄꯤꯖꯒꯦꯅꯁꯨ ꯃꯌꯥꯝꯗ ꯑꯥꯄꯤꯜ ꯇꯧꯖꯔꯤ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ꯈꯣꯏꯒꯤ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ꯀꯥꯟꯗ ꯍꯧꯖꯤꯛꯀꯤ ꯂꯩ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ꯏ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 ꯑꯁꯤꯗ ꯆꯪꯁꯤꯟꯖꯔꯀꯥꯟꯗ ꯏꯖꯨꯀꯦꯁꯟ ꯁꯤꯁꯇꯦꯝ ꯑ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ꯍꯥꯏꯌꯔ ꯏꯖꯨꯀꯦꯁꯟꯅ ꯄꯤꯕ ꯅꯤꯌꯣꯝꯒꯤ ꯅꯤꯇꯤ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ꯁꯦ ꯁꯦꯟꯇ꯭ꯔꯦꯜ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ꯂꯩꯕ ꯑꯗꯨꯒ ꯙꯅꯃꯟꯖꯤ ꯌꯨꯅꯤꯚꯔꯁꯤꯇꯤꯒꯤ DM ꯀꯝꯃꯨꯅꯤꯇꯤ ꯀꯣꯂꯦ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TS ꯄꯣꯜ ꯋꯥꯟ ꯑꯣꯐ ꯗ ꯑꯣꯜꯗꯦꯁ ꯀꯣꯂꯦꯖ ꯏꯟ ꯃꯅꯤꯄꯨꯔ ꯑꯗꯨꯒ ꯍꯟꯗꯛ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ꯅꯥꯎꯔꯦꯝ ꯕꯤꯔꯍꯔꯤ ꯀꯣꯂꯦꯖ ꯈꯨꯟꯗ꯭ꯔꯥꯛꯄꯝꯒꯤ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ꯍꯥꯡꯗꯣꯛꯈꯤꯕ ꯍꯥꯏꯔꯤꯕ ꯈꯔ ꯑꯁꯤꯈꯛ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ꯀꯣꯟꯁꯇꯤꯇ꯭ꯌꯨꯟ ꯀꯣꯂꯦꯖꯁꯤꯡ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ꯃꯈꯥꯗ ꯂꯩꯔꯤꯕ ꯀꯣꯂꯦꯖꯁꯤꯡ ꯑꯃꯁꯨꯡ ꯙꯅꯃꯟꯖꯤ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ꯀꯣꯟꯁꯇꯤꯇ꯭ꯌꯨꯟ ꯀꯣꯂꯦꯖꯁꯤꯡꯗ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ꯁꯦ ꯑꯩꯈꯣꯏ ꯍꯥꯞꯄꯒꯤ ꯃꯃꯤ ꯑꯃ ꯍꯧꯖꯤꯛ ꯐꯥꯎꯕꯗꯗꯤ ꯇꯥꯗ꯭ꯔꯤꯕ ꯑꯣꯖꯥ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ꯁꯕꯖꯦꯛ ꯑꯁꯤꯕꯨ ꯂꯩꯔꯤꯕ ꯀꯣꯂꯦꯖꯁꯤꯡꯗ ꯑꯟꯗꯔ ꯒ꯭ꯔꯦꯖꯨꯌꯦꯁꯟ ꯂꯦꯚꯦꯜꯗꯒꯤ ꯍꯧꯔꯀꯥꯟꯗ ꯇꯝꯍꯜꯂꯀꯥꯟꯗ ꯃꯁꯤꯒꯤ ꯚꯦꯂ꯭ꯌꯨꯁꯦ ꯃꯁꯤ ꯀꯌꯥꯝ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ꯁꯤꯗ ꯃꯔꯨ ꯑꯣꯏ ꯍꯥꯏꯕꯁꯤ ꯑꯣꯖꯥ ꯃꯇꯧ ꯀꯔꯝꯅ ꯈꯪꯍꯟꯕ ꯌꯥꯒꯅꯤ ꯑꯣꯖꯥ ꯈꯔ ꯊꯝꯃꯦ
0: ꯍꯣꯏ ꯌꯥꯝꯅ ꯑꯆꯨꯝ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ꯑꯩꯈꯣꯏ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ꯁꯤ ꯃꯅꯤꯄꯨꯔꯗꯗꯤ ꯏꯖꯨꯀꯦꯁꯟꯒꯤ ꯃꯇꯥꯡꯗꯗꯤ ꯈꯤꯇꯪ ꯋꯥꯠꯂꯤ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ꯈꯣꯏ ꯏꯁꯄꯦꯁꯤꯌꯦꯂꯤ BA ꯂꯦꯚꯦꯜꯗ ꯌꯥꯝꯅ ꯂꯩꯇꯦ ꯑꯗꯒꯤꯗꯤ ꯁꯣꯝꯅꯁꯨ ꯍꯥꯏꯕꯤꯈ꯭ꯔꯦ ꯀꯣꯂꯦꯖ ꯑꯃꯅꯤꯗꯪ ꯂꯩꯌꯦꯅꯀꯣ ꯑꯗꯒꯤꯗꯤ ꯑꯩꯈꯣꯏ ꯃꯥꯁꯇꯔꯗꯁꯨ ꯑꯣꯡꯂꯤ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ꯍꯥꯏꯒꯦ ꯇꯥꯔꯒꯗꯤ ꯃꯦꯗꯤꯌꯥ ꯑꯁꯤꯅ ꯀꯔꯝꯃꯥꯏꯅ ꯀꯔꯤ ꯗ꯭ꯌꯨꯇꯤ ꯄꯔꯐꯣꯔꯝ ꯇꯧꯏ ꯑꯁꯤ ꯈꯪꯕꯗꯒꯥ ꯇꯥꯏ ꯑꯁꯤ ꯈꯪꯕ ꯑꯁꯤ ꯑꯩꯈꯣꯏ ꯇꯝꯃꯒ ꯈꯪꯒꯗꯕꯅꯤ ꯑꯗꯨꯗꯨꯅ ꯑꯩꯈꯣꯏ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ꯁꯤ ꯕꯤ ꯑꯦ ꯂꯦꯚꯦꯜꯗ ꯇꯝꯃꯒꯗꯤ ꯃꯥꯁꯇꯔꯁꯇ ꯑꯃꯨꯛ ꯂꯥꯛꯑꯒꯗꯤ ꯌꯥꯝꯅ ꯆꯥꯎꯕ ꯊꯧꯗꯥꯡ ꯑꯃ ꯑꯣꯏꯒꯅꯤ ꯈꯜꯂꯤ ꯁꯣꯁꯥꯏꯇꯤ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ꯈꯣꯏ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ꯁꯤꯗꯤ ꯖꯦꯅꯔꯦꯜ ꯀꯣꯔꯁꯅꯤ ꯃꯥꯁꯇꯔꯗꯗꯤ ꯑꯦꯅꯤ ꯒ꯭ꯔꯦꯖꯨꯑꯦꯠꯅ ꯇꯝꯕ ꯌꯥꯏ ꯑꯗꯨ ꯇꯧꯔꯁꯨ ꯑꯩꯈꯣꯏ ꯍꯧꯖꯤꯛ ꯅꯦꯁꯅꯦꯜ ꯏꯖꯨꯀꯦꯁꯟ ꯄꯣꯂꯤꯁꯤꯒꯤ ꯃꯇꯨꯡꯏꯟꯅꯗꯤ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ꯁꯤ ꯕꯤ ꯑꯦ ꯂꯦꯚꯦꯜꯗ ꯇꯝꯃꯒ ꯄꯤ ꯑꯩꯆ ꯗꯤ ꯕꯨꯛ ꯇꯧꯕꯒꯤ ꯄꯥꯏꯞ ꯂꯥꯏꯟꯕꯨ ꯂꯩ ꯍꯥꯏꯇꯥꯔꯦ ꯑꯗꯨꯗꯨꯅ ꯑꯩꯈꯣꯏ ꯁꯤꯒꯤ ꯍꯥꯌꯔ ꯏꯖꯨꯀꯦꯁꯟ ꯂꯦꯚꯦꯜꯗ ꯀꯣꯂꯦꯖꯦꯁꯁꯤꯡꯗ ꯕꯤ ꯑꯦꯒꯤ ꯀꯩꯒꯨꯝꯕ ꯍꯥꯡꯕ ꯇꯥꯔꯒꯗꯤ ꯌꯥꯝꯅ ꯃꯥꯁꯇꯔ ꯂꯦꯚꯦꯜꯗ ꯌꯥꯝꯅ ꯁ꯭ꯄꯦꯁꯦꯂꯥꯏꯁ ꯑꯣꯏꯔꯒ ꯀꯔꯤꯌꯔ ꯑꯣꯔꯦꯟꯇꯦꯁꯨ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ꯗ ꯅꯠꯇ꯭ꯔꯒꯁꯨ ꯑꯩꯈꯣꯏ ꯁꯣꯁꯥꯏꯇꯤ ꯑꯁꯤ ꯌꯥꯝꯅ ꯃꯦꯗꯤꯌꯥ ꯂꯤꯇꯔꯦꯠ ꯑꯣꯏꯕ ꯁꯣꯁꯥꯏꯇꯤꯅ ꯑꯣꯏꯕ ꯈꯟꯖꯩ ꯑꯗꯨ ꯑꯩꯅꯁꯨ ꯃꯃꯥꯡꯗ ꯇꯝꯖꯈ꯭ꯔꯦ ꯑꯩꯈꯣꯏ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ꯁꯤ ꯈꯤꯇꯪ ꯃꯅꯤꯄꯨꯔꯗꯗꯤ ꯈꯤꯇꯪ ꯊꯦꯡꯊꯕ ꯂꯩꯔꯝꯃꯤ ꯏꯖꯨꯀꯦꯁꯟ ꯑꯁꯦ ꯃꯄꯥꯟꯂꯝꯗꯗꯤ ꯑꯦꯝ ꯏ ꯍꯥꯏꯔꯒ ꯑꯦꯗꯚꯔꯇꯥꯏꯖꯤꯡ ꯄꯕ꯭ꯂꯤꯛ ꯔꯤꯂꯦꯁꯟ ꯑꯦꯗꯚꯔꯇꯥꯏꯖꯤꯡ ꯏꯟ ꯑꯦꯂꯦꯛꯇ꯭ꯔꯣꯅꯤꯛ ꯃꯦꯗꯤꯌꯥ ꯀꯥꯏꯅ ꯂꯩꯈ꯭ꯔꯕꯅꯦꯕ ꯑꯩꯈꯣꯏꯗꯗꯤ ꯑꯣꯟꯂꯤ ꯃꯥꯁꯇꯔꯁ ꯏꯟ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ꯖꯦꯅꯔꯦꯜ ꯑꯣꯏꯅ ꯇꯝꯅꯔꯤ ꯀꯔꯤꯒꯨꯝꯕ ꯕꯤ ꯑꯦ ꯂꯦꯚꯦꯜꯗ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ꯇꯝꯕꯗꯗꯤ ꯃꯥꯁꯇꯔ ꯂꯦꯚꯦꯜꯗ ꯌꯥꯝꯅ ꯁ꯭ꯄꯦꯁꯦꯂꯥꯏꯁ ꯑꯣꯏꯕ ꯀꯣꯔꯁ ꯑꯃ ꯑꯗꯨꯝ ꯑꯣꯐꯔ ꯇꯧꯅꯕꯒꯤ ꯃꯌꯥꯝ ꯑꯣꯄꯣꯔꯆꯨꯅꯤꯇꯤ ꯊꯣꯛꯂꯛꯀ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ꯇꯝꯂ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ꯗꯣꯛꯇꯔ ꯇꯝꯕꯗ ꯑꯦꯝ ꯕꯤ ꯕꯤ ꯑꯦꯁ ꯇꯝꯂꯨꯔ ꯃꯇꯨꯡꯗꯨꯗ ꯃꯥꯁꯇꯔꯁ ꯀꯨꯝꯕꯗ ꯁ꯭ꯄꯦꯁꯦꯂꯥꯏꯁ ꯇꯧꯕꯀꯣ ꯁꯦꯝ ꯊꯤꯡ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ꯁꯤ ꯑꯩꯈꯣꯏꯒꯤ ꯍꯥꯌꯔ ꯏꯖꯨꯀꯦꯁꯟꯗ ꯍꯥꯡꯉꯒꯗꯤ ꯁꯣꯁꯥꯏꯇꯤꯗ ꯌꯥꯝꯅ ꯑꯆꯧꯕ ꯀꯥꯟꯅꯕ ꯑꯃ ꯄꯨ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ꯈꯟꯖꯩ
2: ꯍꯣꯏ ꯌꯥꯝ ꯍꯥꯏꯖꯩ ꯑꯣꯖꯥ ꯑꯣꯖꯥ ꯑꯩꯈꯣꯏ ꯃꯇꯝꯒꯤ ꯈꯣꯡꯂꯩ ꯂꯦꯞꯇꯨꯅ ꯆꯠꯈꯤꯕꯅꯤꯅ ꯑꯩꯈꯣꯏ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ꯑꯔꯣꯏꯕ ꯃꯤꯀꯨꯞꯗꯁꯨ ꯌꯧꯁꯤꯜꯂꯦ ꯑꯣꯖꯥ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ꯑꯣꯖꯥ ꯑꯩꯈꯣꯏꯒꯤ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ꯁꯤꯅ ꯑꯩꯈꯣꯏ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ꯃꯁꯤꯗ ꯊꯋꯥꯏ ꯌꯥꯎꯁꯤꯜꯂꯛꯅ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ꯗꯤꯌꯥ ꯂꯤꯇꯔꯦꯠ ꯑꯣꯏ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ꯂꯩꯔꯤꯕ ꯅꯍꯥꯁꯤꯡ ꯑꯁꯤꯗ ꯑꯣꯖꯥ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ꯀꯔꯤ ꯄꯥꯎꯖꯦꯜ ꯄꯤꯕꯤꯅꯤꯡꯕꯒꯦ ꯑꯣꯖꯥ ꯊꯝꯕꯤꯌꯨ
0: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ꯁꯤꯗ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ꯁꯦ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ꯁꯤ ꯀꯗꯥꯏꯗ ꯂꯥꯛꯑꯒ ꯀꯅꯥꯅ ꯀꯟꯖ꯭ꯌꯨꯝ ꯇꯧꯏ ꯍꯥꯏꯕ ꯄꯣꯠ ꯑꯃꯁꯨ ꯍꯥꯟꯅ ꯊꯝꯖꯅꯤꯡꯉꯦ ꯑꯩꯈꯣꯏ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ꯁꯤ ꯑꯩꯈꯣꯏ ꯒ꯭ꯂꯣꯕꯦꯜ ꯅꯣꯔꯠ ꯆꯥꯎꯈꯠꯄ ꯂꯝꯗꯝ ꯃꯌꯥꯝꯁꯤꯗꯒꯤ ꯂꯥ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ꯍꯥꯟꯅ ꯊꯔꯗ ꯋꯥꯔꯜ ꯂꯩꯅꯥꯏ ꯊꯔꯗ ꯋꯥꯔꯜ ꯑꯁꯤ ꯑꯩꯅ ꯇꯔꯃꯤꯅꯣꯜ ꯑꯁꯤ ꯌꯥꯝꯅ ꯌꯥꯖꯅꯤꯡꯗꯦ ꯕꯠ ꯑꯦꯅꯤꯋꯦ ꯑꯗ ꯒ꯭ꯂꯣꯕꯦꯜ ꯁꯥꯎꯠ ꯑꯁꯤꯗ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ꯅꯣꯔꯠꯇꯒꯤ ꯆꯥꯎꯈꯠꯄ ꯂꯝꯗꯒꯤ ꯑꯗꯒꯤ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ꯈꯤꯇꯪ ꯈꯤꯇꯪ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ꯝ ꯑꯁꯤꯗ ꯍꯥꯟꯅ ꯀꯣꯂꯣꯅꯥꯏꯁ ꯑꯣꯏꯕ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ꯐ꯭ꯂꯣ ꯑꯁꯤꯗ ꯂꯥꯛꯏꯅ ꯍꯥꯏꯖꯩ ꯑꯩꯈꯣꯏꯅ ꯍꯣꯂꯤꯋꯨꯗꯀꯤ ꯁꯤꯅꯤꯃꯥ ꯌꯦꯡꯉꯤ ꯀꯣꯔꯤꯌꯟ ꯗ꯭ꯔꯥꯃꯥ ꯃꯌꯥꯝ ꯌꯦꯡꯉꯤ ꯑ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ꯅꯤꯃꯥ ꯑꯩꯈꯣꯏꯒꯤ ꯃꯦꯗꯤꯌꯥꯗ ꯄꯨꯊꯣꯛꯄꯁꯤꯡ ꯑꯁꯤꯗꯤ ꯃꯈꯣꯏꯗ ꯌꯧꯗꯦ ꯃꯈꯣꯏ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ꯉꯥꯛꯇꯅꯤ ꯑꯩꯈꯣꯏꯗ ꯌꯧꯔꯤꯁꯦ ꯑꯗꯨꯅ ꯁꯤꯁꯦ ꯍꯥꯟꯅ ꯁꯨꯃꯥꯏꯅꯁꯨ ꯂꯩꯔꯝꯃꯤ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ꯑꯗꯨꯝ ꯂꯩꯔꯤ ꯍꯥꯏꯇꯥꯔꯦꯀꯣ ꯑꯗꯣ ꯍꯧꯖꯤꯛ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ꯗꯤꯖꯤꯇꯦꯜ ꯃꯦꯗꯤꯌꯥ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ꯗꯤꯖꯤꯇꯦꯜ ꯃꯦꯗꯤꯌꯥꯁꯤꯅ ꯆꯦꯟꯖ ꯂꯥꯛꯄꯅꯤꯅ ꯑꯩꯈꯣꯏ ꯍꯧꯖꯤꯛ ꯂꯣꯀꯦꯜꯂꯤ ꯑꯣꯏꯅ ꯄ꯭ꯔꯗ꯭ꯌꯨꯁ ꯇꯧꯕ ꯄꯣꯠ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ꯒꯤ ꯑꯣꯄꯤꯅꯤꯌꯟ ꯑꯁꯤ ꯋꯥꯔꯜꯗ ꯄꯨꯍꯟꯕ ꯉꯝꯃꯤ ꯑꯗꯨꯅ ꯇꯥꯛꯄꯗꯤ ꯑꯩꯅ ꯁꯤꯗ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ꯒꯁꯨ ꯑꯩꯅ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ꯔꯝꯗ ꯑꯩꯅ ꯄꯨꯊꯣꯛꯏꯕ ꯀꯣꯟꯇꯦꯟꯠ ꯀ꯭ꯔꯤꯌꯦꯠ ꯇꯧꯔꯤꯕ ꯄꯣꯠ ꯑꯁꯤ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ꯅ ꯎꯅꯕ ꯇꯥꯕ ꯐꯪ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ꯁꯤꯅ ꯇꯥ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ꯁꯤ ꯌꯥꯝꯅ ꯄꯥꯋꯔꯐꯨꯜ ꯑꯣꯏꯕ ꯇꯨꯜ ꯑꯃꯅꯤ ꯑꯗꯨꯅ ꯑꯩꯈꯣꯏ ꯍꯧꯖꯤꯛ ꯅꯧꯔꯤꯕ ꯅꯍꯥꯁꯤꯡ ꯑꯁꯤ ꯑꯩꯈꯣꯏ ꯅꯍꯥꯁꯤꯡ ꯑꯁꯤ ꯌꯥꯝꯅ ꯑꯣꯄꯤꯅꯤꯌꯟ ꯑꯣꯔꯦꯟꯇꯦꯠ ꯅꯍꯥ ꯉꯥꯛꯇꯅꯤ ꯈꯟꯖꯩ ꯑꯗꯨ ꯌꯥꯝꯅꯁꯨ ꯏꯟꯇꯦꯂꯦꯛꯆꯨꯌꯦꯜꯂꯤ ꯑꯗꯨꯝ ꯍꯩꯕ ꯑꯈꯪꯕ ꯉꯥꯛꯇꯅꯤ ꯈꯟꯖꯩ ꯕꯤꯀꯣꯁ ꯏꯟꯇꯔꯅꯦꯠꯁꯦ ꯂꯩꯔꯝꯅꯤ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ꯁꯤ ꯃꯌꯥꯝꯗ ꯄꯤꯒꯤ ꯃꯥꯂꯦꯝꯗ ꯇꯥꯛꯀꯦ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ꯁꯤ ꯀꯅꯥꯅꯣ ꯑꯩꯈꯣꯏ ꯑꯥꯏꯗꯦꯟꯇꯤꯇꯤꯁꯤ ꯀꯔꯤꯅꯣ ꯍꯥꯏꯅ ꯇꯥꯛꯀꯦ ꯍꯥꯏꯅ ꯈꯟ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ꯁꯤ ꯈꯪꯗꯕ ꯌꯥꯗꯦ ꯈꯟꯖꯩ ꯑꯗꯨ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ꯅꯤꯃꯥꯗ ꯑꯣꯏꯔꯦ ꯁꯤꯅꯤꯃꯥ ꯅꯝꯃꯒꯁꯨ ꯍꯧꯖꯤꯛ ꯃꯇꯝꯗꯗꯤ ꯃꯄꯥꯟꯂꯝꯗ ꯑꯗꯨꯝ ꯆꯠꯄꯁꯨ ꯌꯥꯔꯦ ꯈꯟꯖꯩꯀꯣ ꯑꯗꯨ ꯌꯨꯇ꯭ꯌꯨꯕꯇ ꯍꯥꯞꯀꯠꯂꯒ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ꯌꯥꯝꯒꯤ ꯍꯧꯖꯤꯛꯀꯤ ꯆꯥꯎꯈꯠꯂꯤꯕ ꯍꯥꯔꯣꯟꯁꯤꯡ ꯑꯁꯤꯗ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ꯑꯁꯤ ꯀꯩꯒꯨꯝꯕ ꯑꯩꯈꯣꯏ ꯇꯝ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ꯁꯣꯁꯥꯏꯇꯤ ꯑꯁꯤ ꯌꯥꯝꯅ ꯆꯥꯎꯈꯠꯄ ꯁꯣꯁꯥꯏꯇꯤ ꯑꯃ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ꯍꯥꯏꯇꯥꯔꯦ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ꯒꯤ ꯆꯠ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ꯑꯃꯕꯨ ꯀꯥꯏꯊꯣꯛꯄꯤꯔꯒ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ꯔꯛꯇꯨꯅ ꯉꯥꯏꯍꯥꯛ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ꯕꯤꯕ ꯑꯣꯖꯥ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ꯊꯦꯡꯛ ꯌꯨ
1: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ꯂꯝꯖꯤꯡꯂꯁꯤ ꯂꯤꯛꯂꯝ ꯑꯁꯤꯗ ꯊꯧꯔꯝ ꯑꯁꯤꯗ ꯀꯔꯤꯌꯔ ꯑꯃ ꯑꯣꯏꯅ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ꯃꯥ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ꯐꯦꯀꯜꯇꯤ ꯗꯣꯛꯇꯔ ꯔꯥꯖꯀꯨꯃꯥꯔ ꯖꯣꯟꯁꯟ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ꯈꯤꯕ ꯁꯂꯤꯝ ꯄꯨꯁꯝ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是他对，咱内蒙的帮上的草尾，帮上的草尾，哎，那老林的问那爹吧，这还亏什么多？一心的帮通通没帮到到的吧？这隔离个是偷偷不呀的为孽不能够，能你那拿的老林的问那爹吧？他对，咱内蒙还不是从他这里就可以弄吧？啊，可以弄吧？这。诺亚多姆的地心烧的问题，那一个话是能够他这么的不一样吧？啊，贵西的地呢，弄这个当初那个一心的那喊的很痛灭灭，他都能过。一那么那是那么罗么呢？弄个当初不要的，一心见碰来的不得个老。

0: ꯑꯗꯨꯉꯩ ꯂꯨꯍꯣꯡꯕ ꯅꯨꯃꯤꯠꯇ ꯏꯅꯥꯎꯇꯣ ꯑꯃꯅ ꯇꯥꯗꯥ ꯅꯅꯥꯎꯒꯤ ꯁꯨꯃꯥꯡ ꯁꯪꯒꯣꯏ ꯂꯩꯖꯗꯦ ꯑꯗꯨꯅ ꯂꯨꯍꯣꯡꯕ ꯊꯤꯜꯂꯛꯄꯒꯤ ꯑꯍꯜ ꯂꯃꯟ ꯕꯣꯔꯒꯤ ꯃꯃꯥꯟꯅꯕꯁꯤꯡ ꯐꯝꯐꯝ ꯇꯥꯗ ꯈꯣꯏꯒꯤꯁꯤꯗ ꯈꯔ ꯁꯤꯟꯖꯒꯦ ꯍꯥꯏꯕꯗꯒꯤ ꯑꯩꯈꯣꯏꯗ ꯁꯤꯟꯈꯤ ꯍꯥ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ꯏꯕꯦꯝꯃꯒꯤ ꯁꯨꯃꯥꯡ ꯃꯆꯦꯠ ꯑꯗꯨꯗꯒꯤ ꯍꯦꯟꯗꯣꯛꯇꯨꯅ ꯍꯩꯄꯥꯜ ꯂꯩꯄꯥꯜ ꯒꯝꯂꯥ ꯅꯨꯡꯂꯥ ꯈꯔ ꯈꯔ ꯊꯥꯔꯦꯗꯅ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ꯇꯤꯟꯅ ꯄꯦꯟꯁꯤꯡ ꯑꯃꯨꯛ ꯈꯥꯔꯦꯗꯅ ꯃꯗꯨ ꯄꯨꯝꯅꯃꯛꯁꯤꯡꯗꯣ ꯏꯕꯦꯝꯃꯅ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ꯈꯖꯤꯛ ꯈꯖꯤꯛ ꯂꯩꯕ ꯈꯣꯠꯊꯗꯅ ꯑꯗꯨꯛ ꯆꯥꯎꯕ ꯂꯩꯔꯝꯕ ꯈꯣꯡꯕꯥꯟꯗꯣ ꯍꯧꯖꯤꯛꯇꯤ ꯀꯗꯥꯏꯗ ꯂꯩꯈ꯭ꯔꯦ ꯈꯪꯕ꯭ꯔꯣ ꯅꯪꯒꯤ ꯐꯦꯟꯁꯤꯡ ꯃꯅꯨꯡꯗ ꯑꯗꯨꯅ ꯅꯣꯡ ꯍꯦꯛ ꯇꯥꯕꯒ ꯇꯨ ꯎꯔꯦꯗꯅ ꯂꯝꯕꯤꯁꯤꯡꯗ ꯏꯁꯤꯡ ꯆꯦꯜꯂꯤꯕꯁꯦ ꯇꯥꯗꯒꯤ ꯁꯨꯃꯥꯡꯗꯣ ꯈꯨ ꯃꯊꯛ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ꯅꯤ ꯐꯤꯕꯝꯁꯤ
1: ꯅꯠꯇꯦꯅꯦ ꯂꯝꯕꯤ ꯃꯊꯛꯇ ꯏꯁꯤꯡ ꯆꯦꯟꯕꯁꯤꯕꯨ ꯑꯩꯅꯔꯣ ꯍꯥꯏꯕ
0: ꯌꯥ
1: ꯇꯨ ꯃꯌꯥꯝꯁꯨꯅꯦ ꯂꯣꯏꯅ ꯊꯨꯝꯖꯤꯟꯅꯔꯤꯕꯁꯤꯅꯤ ꯇꯥꯗꯕꯨ ꯀꯔꯤꯃꯇ ꯎꯕꯤꯗ꯭ꯔꯕ꯭ꯔꯣ
0: ꯏꯔꯝ ꯅꯂꯥ ꯃꯇꯤꯛ ꯆꯥꯅ ꯂꯩꯇꯕꯗꯒꯤ ꯏꯁꯤꯡ ꯆꯦꯟꯊꯣꯛꯄ ꯉꯝꯗꯗꯅ ꯌꯨꯝ ꯌꯨꯝꯗ ꯏꯁꯤꯡ ꯆꯥꯎꯔꯦ ꯃꯁꯤ ꯏꯕꯦꯝꯃꯅꯁꯨ ꯅꯠꯇꯦ ꯍꯥꯏꯕ ꯅꯠꯇ꯭ꯔꯣ
1: ꯍꯣ ꯅꯠꯆꯗꯤꯌꯦ ꯅꯠꯆꯗꯤꯌꯦ ꯑꯩꯅꯒꯅꯦ ꯁꯨꯛꯅꯥꯠ ꯅꯠꯆꯗꯦꯀꯣ
0: ꯑꯗꯨꯗꯤ ꯑꯩꯅꯁꯨ ꯅꯠꯇꯦ ꯅꯪꯅꯁꯨ ꯅꯠꯇꯦ ꯂꯥꯏꯅ ꯇꯥꯔꯕ꯭ꯔꯥ
1: ꯍꯩꯃꯥ ꯅꯠꯇꯦꯅꯦ ꯇꯥꯗꯒꯤ ꯁꯨꯃꯥꯡꯗꯨ ꯅꯨꯡꯁꯥ ꯁꯥꯔꯤꯉꯩꯗꯗꯤ ꯏꯁꯤꯡ ꯑꯃꯠꯇ ꯊꯨꯝꯖꯤꯜꯂꯝꯃꯣꯏꯕ ꯊꯨꯝꯖꯤꯟꯕꯔꯣ ꯍꯥ
0: ꯊꯨꯝꯗꯦ
1: ꯅꯣꯡ ꯇꯥꯔꯒ ꯊꯨꯝꯖꯤꯟꯕꯒꯤ ꯋꯥꯅꯤ ꯃꯗꯨꯕꯨ ꯅꯆꯟꯒꯤ ꯏꯔꯥꯜꯂꯣ ꯍꯥꯏꯕꯅꯦ
0: ꯅꯠꯇꯦ
1: ꯍꯣ ꯅꯣꯡ ꯇꯥꯔꯕꯗꯤꯅꯦ ꯏꯁꯤꯡ ꯌꯥꯎꯕ ꯍꯥꯏꯕꯁꯦ ꯀꯥꯎꯕꯤꯗꯕ ꯐꯩꯀꯣ ꯇꯥꯗ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ꯏꯁꯤꯡ ꯊꯨꯝꯖꯤꯟꯗꯅꯕ ꯇꯥꯗꯒꯤ ꯁꯨꯃꯥꯡꯗꯣ ꯀꯨꯠꯊꯍꯟꯕꯤꯒꯅꯨ ꯌꯨꯝꯐꯝꯗꯣ ꯋꯥꯡꯅ ꯋꯥꯡꯅ ꯊꯣꯡꯒꯠꯄꯤꯌꯣ
0: ꯏꯁꯤꯡ ꯃꯔꯛꯁꯤꯗ ꯒꯥꯔꯤ ꯑꯁꯤ ꯊꯧꯖꯜꯁꯤ ꯂꯣꯏ ꯆꯣꯠꯂꯦꯅꯦ ꯐꯤꯔꯣꯜꯒꯁꯦ ꯂꯣꯏꯔꯦꯗꯅ ꯑꯩ ꯅꯄꯥ
2: ꯂꯥꯎꯔꯣ
1: ꯇꯥꯗ ꯏꯁꯤꯡ ꯃꯌꯦꯡ ꯇꯥꯔꯒ ꯑꯣꯏꯅ ꯊꯣꯛꯄꯤꯔꯛꯑꯣ ꯅꯣꯡꯖꯨ ꯊꯥꯁꯤꯗꯤ ꯏꯃꯨꯡꯗ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ꯅ ꯂꯩꯕꯤꯌꯨ ꯏꯁꯤꯡ ꯆꯣꯠꯇꯅꯕ ꯀꯔꯤ ꯀꯥꯟꯅꯗꯕꯗ ꯈꯟꯅꯕ ꯍꯦꯛ ꯍꯧꯔꯗꯅ ꯍꯅꯨꯊꯪꯁꯤꯗ
0: ꯑꯔꯩꯕ ꯌꯣꯄꯥꯛꯁꯤꯡꯗꯣ ꯄꯣꯊꯣꯔꯛꯎꯅꯦ ꯏꯔꯝ ꯅꯂꯥ ꯇꯦꯡꯊꯣꯛꯁꯤ ꯁꯥꯔꯤꯉꯩꯁꯤꯗ ꯌꯩ ꯍꯧꯁꯦ ꯍꯥꯏꯕ ꯋꯥ ꯂꯩꯕꯅꯤꯀꯣ ꯄꯨꯊꯣꯔꯛꯑꯣ
2: ꯍꯌꯦꯡ ꯀꯣꯏ ꯑꯣꯏꯅ ꯍꯟꯗꯁꯤꯕ ꯑꯩꯈꯣꯏ ꯄꯥꯝꯕꯁꯤꯅꯅꯦ ꯈꯠꯅꯕ ꯄꯥꯝꯕꯁꯤꯅ ꯑꯩꯗꯤꯅꯦ ꯇꯟꯕꯅ
0: ꯑꯩ ꯀꯔꯤꯒꯤ ꯈꯠꯅꯕꯅꯣ ꯍ ꯀꯔꯤꯒꯤ ꯈꯠꯅꯕꯅꯣ ꯏꯔꯝ ꯅꯂꯥ ꯁꯦꯡꯕꯗ ꯈꯠꯅꯕ ꯍꯧꯔꯤꯕꯁꯤꯡꯗꯨꯗꯤꯅꯦ ꯋꯥꯈꯜ ꯈꯟꯕ ꯉꯝꯗꯕ ꯉꯥꯛꯇꯅꯤꯅ ꯑꯩ ꯀꯩꯗꯧꯔꯤ
1: ꯇꯧꯒꯦ ꯅꯁꯤꯗꯤꯅꯦ ꯆꯥꯛ ꯆꯥꯕꯤ ꯋꯥ ꯑꯃ ꯉꯥꯡꯅꯕ ꯇꯥꯔꯦ ꯃꯄꯣꯍꯧ ꯃꯃꯥꯡꯗ ꯃꯈꯨꯠ ꯂꯥꯕ ꯐꯪꯂꯕ ꯃꯥꯅꯁꯨ ꯑꯦ ꯂꯝꯒꯁꯨ ꯀꯔꯝꯕ ꯁꯥꯏꯅꯦ
2: ꯁꯤꯗꯤ ꯌꯥꯔꯣꯏꯗꯧꯔꯤꯗꯅ ꯕꯥꯕꯥ ꯑꯩ ꯆꯪꯈ꯭ꯔꯒꯦꯕ ꯍꯣꯔꯦꯟ ꯇꯥꯃꯣ ꯂꯥꯛꯑꯒ ꯃꯨꯛ ꯇꯧꯔꯒꯦ ꯑꯩ ꯆꯪꯉꯒꯦꯀꯣ
0: ꯏꯆꯥꯅꯤꯈꯛ ꯌꯥꯎꯕꯁꯦ ꯃꯤꯄꯥꯡꯗ ꯃꯤꯀꯤ ꯊꯤ ꯉꯥꯛꯇ ꯑꯩ ꯆꯦ ꯏꯕꯦꯝꯃ ꯏꯕꯦꯝꯃꯅ ꯋꯥꯁꯦ ꯑꯃꯔꯣꯝꯗ ꯆꯥꯎꯊꯣꯛꯍꯜꯂꯛꯀꯗꯧꯔꯦ ꯏꯁꯝ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ꯁꯦ ꯅꯪꯒꯤ ꯅꯄꯥꯁꯦ ꯏꯔꯝ ꯅꯂꯥ ꯑꯃ ꯑꯗꯨ ꯁꯦꯝꯃꯨ ꯀꯣ ꯑꯗꯨ ꯁꯦꯝꯃꯨ ꯑꯗꯨꯗꯒꯤ ꯊꯪꯅꯕ ꯁꯥꯝꯁꯦ ꯃꯥꯁꯨ ꯑꯗꯨꯝ ꯃꯊꯪ ꯍꯟꯖꯔꯛꯀꯅꯤ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ꯆꯦꯟꯊꯣꯛꯄ ꯉꯝꯗꯅ ꯂꯩꯔꯤꯕ ꯏꯁꯤꯡꯁꯦ ꯑꯥ ꯃꯅꯤꯡ ꯄꯥꯡꯅ ꯁꯦꯟꯊꯈꯤꯗꯅ ꯂꯧꯕꯨꯛ ꯂꯃꯥꯡꯗ ꯃꯔꯥꯏꯅ ꯆꯠꯆꯈꯤꯅꯤꯅꯦ ꯌꯥꯝꯅ ꯆꯥꯎꯗ꯭ꯔꯕꯁꯨ ꯈꯪꯂꯦꯗꯅ ꯈꯖꯤꯛ ꯑꯩ ꯑꯃꯅ ꯅꯪ ꯑꯃꯅ ꯁꯦꯝꯕꯗ ꯃꯌꯥꯝ ꯑꯗꯨꯝ ꯃꯇꯨꯡ ꯏꯟꯖꯔꯛꯀꯅꯤ ꯅꯪꯒꯤꯁꯨ ꯁꯨꯃꯥꯡꯗ ꯊꯨꯝꯃꯝꯒꯅꯤꯗꯅ
3: ꯃꯥꯝꯃꯒꯩꯗꯣ
0: ꯆꯥꯕꯁꯤꯕꯨ ꯏꯕꯦꯝꯃ
3: ꯃꯥꯃꯥ
0: ꯀꯗꯣꯝꯗꯅꯣ ꯏꯁꯤꯡ ꯃꯔꯛꯁꯤꯗ ꯌꯦꯡꯉꯨ ꯏꯁꯤꯡꯒꯤ ꯏꯁꯤꯡ ꯉꯥꯛꯇ ꯉꯥꯏꯔꯦ ꯏꯕꯦꯝꯃ
3: ꯃꯥꯃꯥ
0: ꯍꯥꯎꯅꯦ
3: ꯏꯗꯣꯝꯆꯥ ꯀꯩꯗꯧꯕ ꯌꯥꯎꯔꯒꯦ ꯏꯁꯤꯡ ꯃꯔꯛꯁꯤꯗ ꯉꯥ ꯐꯥꯕꯒꯤ ꯃꯨꯟꯅꯕꯤꯔꯝꯂꯤꯕ꯭ꯔꯣ
0: ꯏꯕꯦꯝꯃ ꯑꯩꯈꯣꯏ ꯁ꯭ꯋꯥꯏꯁꯦ ꯂꯝ ꯈꯣꯞꯆꯤꯟꯕ ꯃꯌꯥꯝ ꯑꯃꯅ ꯃꯥꯒꯤꯗ ꯈꯟꯕꯗꯒꯤꯅꯦ ꯏꯔꯝ ꯅꯂꯥ ꯃꯇꯤꯛ ꯆꯥꯅ ꯂꯩꯇ꯭ꯔꯦꯅꯦ ꯑꯗꯨꯅ ꯅꯣꯡ ꯍꯦꯛ ꯇꯥꯕꯒꯤ ꯌꯦꯡꯉꯨ ꯂꯝꯕꯤ ꯃꯊꯛꯇ ꯏꯁꯤꯡ ꯆꯦꯜꯂꯤꯁꯤ

0: ꯈꯦꯠꯅꯔꯤꯕ
1: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ꯅ ꯎꯃꯪ ꯋꯥꯃꯪ ꯄꯥꯛ ꯁꯟꯅ ꯀꯣꯛꯊꯣꯛꯇꯨꯅ ꯃꯍꯧꯁꯥꯒꯤ ꯂꯩꯖꯔꯝꯕ ꯈꯜꯁꯦ ꯌꯥꯝꯅ ꯀꯥꯏꯍꯜꯂꯤ.
0: ꯑꯣ ꯑꯣ ꯑꯣ ꯑꯣ
1: ꯃꯁꯤꯅ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ꯆꯥꯡ ꯑꯗꯨꯒ ꯑꯏꯪ ꯑꯁꯥꯒꯤ ꯆꯥꯡꯗ ꯌꯥꯝꯅ ꯀꯥꯏꯊꯔꯛꯏ.
0: ꯍꯩꯃꯥ ꯍꯩꯃꯥ
1: ꯅꯣꯡꯖꯨ ꯊꯥꯗ ꯅꯣꯡ ꯍꯦꯛ ꯇꯥꯗꯕ ꯑꯗꯨꯒ ꯃꯇꯝ ꯅꯠꯇꯅ ꯍꯦꯛꯇ ꯅꯣ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ꯍꯦꯛꯇ ꯇꯥꯔꯛꯄ
0: ꯑꯣ ꯑꯣ ꯑꯣ
1: ꯑꯗꯨꯒ ꯎꯃꯪ ꯀꯣꯛꯊꯣꯛꯄꯅꯅꯦ ꯅꯣꯡ ꯈꯖꯤꯛ ꯇꯥꯕꯗ ꯇꯨꯔꯦꯜꯒꯤ ꯇꯣꯔꯕꯥꯟ ꯍꯦꯛꯇ ꯄꯥꯊꯣꯛꯏ, ꯏꯆꯥꯎ ꯍꯦꯛꯇ ꯇꯣꯏꯅ ꯊꯣꯛꯍꯜꯂꯤ.
0: ꯍꯣꯏꯅꯦ, ꯍꯧꯈꯤꯕ ꯆꯍꯤ ꯃꯔꯤ ꯃꯉꯥꯁꯤꯗꯤ ꯈꯪꯍꯧꯗꯅꯅꯦ ꯏꯁꯤꯡ ꯏꯆꯥꯎ ꯇꯣꯏꯅ ꯇꯣꯏꯅ ꯊꯣꯛꯂꯛꯏ,
1: ꯍꯣꯏ ꯍꯣꯏ
0: ꯃꯗꯨꯒꯤ ꯑꯣꯏꯔꯝ ꯇꯥꯔꯦ.
1: ꯃꯥꯅꯤ ꯃꯥꯅꯤ ꯏꯟꯗꯣꯝꯆꯥ,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ꯝꯁꯤꯗ ꯋꯥꯈꯜ ꯇꯥꯅꯕ ꯋꯥꯠꯄꯗꯒꯤ ꯑꯩꯒꯤꯗ ꯈꯟꯅꯕꯅ ꯂꯝꯕꯤꯒꯤ ꯅꯥꯛ ꯌꯦꯠꯇ ꯆꯥꯎꯅ ꯆꯥꯎꯅ ꯂꯩꯔꯝꯕ ꯑꯗ ꯏꯔꯝ ꯅꯂꯥ ꯍꯥꯏꯕꯗꯤ ꯈꯣꯡꯕꯥꯟꯅꯆꯤꯡ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ꯍꯧꯖꯤꯛꯇꯤ ꯑꯃꯠꯇ ꯂꯩꯇ꯭ꯔꯦꯗꯅ.
0: ꯆꯨꯝꯃꯤꯕꯦ ꯃꯆꯨꯝꯤ.
1: ꯑꯗꯨꯒ ꯑꯃꯣꯠ ꯑꯀꯥꯏ ꯃꯐꯝ ꯆꯥꯅ ꯊꯝꯕꯤꯗꯕꯗꯒꯤ ꯂꯝꯕꯤꯒꯤ ꯃꯇꯥꯏꯗ ꯈꯔ ꯍꯨꯟꯗꯣ, ꯁꯣꯔꯣꯛꯇ ꯈꯔ ꯍꯨꯟꯗꯣ,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ꯅꯦ ꯅꯣꯡ ꯈꯖꯤꯛꯇꯪ ꯍꯦꯛ ꯇꯥꯕꯒ ꯂꯝꯕꯤꯗ ꯏꯁꯤꯡ ꯊꯨꯝꯖꯤꯜꯂꯤꯕꯅꯤ ꯏꯟꯗꯣꯝꯆꯥ. ꯃꯁꯤꯅ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ꯗꯁꯨ ꯑꯋꯥ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ꯑꯃꯁꯨ ꯅꯪꯍꯜꯂꯤ.
0: ꯃꯁꯤꯅ ꯑꯩꯈꯣꯏꯗ ꯀꯗꯥꯏ ꯐꯥꯎꯕ ꯁꯣꯛꯍꯟꯕꯒꯦ ꯍꯥꯏꯕꯕꯨꯅꯦ,
1: ꯏꯁꯤꯡ ꯆꯦꯟꯊꯣꯛꯄ ꯉꯝꯍꯧꯗꯅ ꯇꯨꯡꯗꯨꯅ ꯂꯩꯍꯧꯕ ꯏꯁꯤꯡꯁꯤꯡ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ꯀꯟꯅ ꯁꯟꯗꯣꯛꯂꯤꯕ ꯗꯦꯡꯒꯤꯒꯨꯝꯕ ꯂꯩꯅꯥꯒꯤ ꯃꯍꯤꯛ ꯄꯨꯕ ꯀꯥꯡꯒꯤꯅꯦ ꯃꯔꯨꯝ ꯀꯣꯛꯐꯝꯁꯨ ꯑꯣꯏꯔꯤꯕꯅꯤ ꯏꯟꯗꯣꯝꯆꯥ.
0: ꯃꯥꯏꯄꯦꯃꯤ ꯃꯥꯏꯄꯦꯃꯥ, ꯑꯣꯟꯊꯣꯛꯅ ꯀꯤꯖꯔꯦꯗ ꯀꯨꯝꯍꯩꯗꯤ.
1: ꯍꯥꯏꯔꯤꯕ ꯀꯥꯡ ꯃꯈꯜ ꯑꯁꯦ ꯏꯟꯗꯣꯝꯆꯥ, ꯁꯤꯗꯤ ꯑꯆꯦꯟꯕ ꯏꯁꯤꯡꯗꯗꯤꯅꯦ ꯃꯈꯣꯏꯁꯦ ꯃꯔꯨꯝ ꯀꯣꯛꯄ ꯉꯝꯗꯦ.
0: ꯑꯣ ꯑꯣ ꯑꯣ
1: ꯑꯗꯨꯅꯅꯦ ꯂꯩꯀꯥꯏꯁꯤ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ꯡ ꯃꯔꯨꯝ ꯀꯣꯛꯄ ꯉꯝꯗꯅꯕ ꯌꯨꯝ ꯌꯨꯝꯗ ꯑꯃꯗꯤ ꯂꯩꯔꯛ ꯈꯨꯜꯂꯛꯇꯅꯦ ꯏꯁꯤꯡ ꯇꯨꯡꯍꯟꯗꯅꯕ ꯌꯥꯔꯤꯕꯃꯈꯩ ꯂꯩꯅꯥ ꯁꯟꯗꯣꯔꯛꯇꯅꯕ ꯆꯦꯛꯁꯤꯟꯁꯤ ꯏꯟꯗꯣꯝꯆꯥ. ꯏꯁꯤꯡ ꯇꯨꯡꯗꯨꯅ ꯂꯩꯔꯕꯗꯤ ꯂꯩꯅꯥ ꯁꯟꯗꯣꯔꯛꯄꯒꯤ ꯆꯥꯡ ꯑ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ꯈ꯭ꯔꯦ. ꯑꯗꯨꯒꯅꯦ ꯃꯥꯃꯥ ꯏꯟꯗꯣꯝꯆꯥ, ꯑꯩꯈꯣꯏꯅꯅꯦ ꯍꯧꯖꯤꯛ ꯄꯨꯝꯅꯃꯛ 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ꯋꯥꯈꯟ ꯇꯥꯃꯤꯟꯅꯔꯁꯤ ꯏꯟꯗꯣꯝꯆꯥ.
2: ꯃꯥ ꯑꯩ ꯏꯊꯟꯇ ꯇꯥꯔꯒ ꯀꯩꯗꯧꯅꯤ, ꯃꯌꯥꯝꯁꯦ ꯋꯥꯈꯜ ꯇꯥꯗꯦꯅꯦ, ꯑꯩ ꯑꯉꯥꯎ ꯇꯥꯏꯅꯦ ꯍꯥꯏꯔꯨꯕꯗ.
1: ꯆꯨꯝꯃꯤ ꯃꯥꯃꯥ, ꯑꯗꯨꯁꯨ ꯌꯦꯡꯉꯣ ꯃꯥꯃꯥ,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ꯕ ꯗꯦꯡꯒꯤ ꯂꯩꯅꯥ ꯑꯁꯤꯁꯨ ꯑꯩꯈꯣꯏꯅ ꯋꯥꯈꯜ ꯇꯥꯗ꯭ꯔꯕꯗꯤ ꯂꯩꯉꯥꯛꯅ ꯐꯅꯥꯀꯟ ꯍꯣꯠꯅꯖꯔꯕꯁꯨ ꯃꯁꯤ ꯊꯦꯡꯅꯕ ꯉꯝꯃꯣꯏꯗꯣꯔꯤꯕꯅꯤ ꯃꯥꯃꯥ.
2: ꯉꯝꯃꯣꯏ ꯉꯝꯃꯣꯏ ꯉꯝꯃꯣꯏ.
1: ꯑꯗꯣ ꯏꯟꯗꯣꯝꯆꯥ,
0: ꯏꯕꯦꯝꯃ,
1: ꯗꯦꯡꯒꯤ ꯁꯟꯗꯣꯛꯂꯤꯕ ꯀꯥꯡ ꯃꯈꯜ ꯑꯁꯦ ꯃꯁꯤ ꯌꯥꯝꯅ ꯁꯥꯅꯁꯨ ꯄꯥꯏꯕ ꯉꯝꯗꯕ ꯀꯥꯡ ꯃꯈꯜꯅꯤ ꯏꯟꯗꯣꯝꯆꯥ. ꯃꯁꯤ ꯂꯦꯡꯗꯅ ꯂꯩꯕ ꯏꯁꯤꯡꯗꯅꯦ ꯃꯥꯁꯦ ꯌꯥꯝꯅ ꯂꯩꯒꯜꯂꯤ. ꯑꯩꯈꯣꯏꯅ ꯃꯩꯈꯨ ꯀꯥꯝꯊꯣꯛꯇꯅꯒ ꯍꯣꯠꯅꯔꯤꯕꯁꯤꯗꯤ ꯁꯨꯞ ꯅꯇꯪ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ꯃꯆꯥ ꯑꯃꯈꯛꯇꯪ ꯂꯧꯈꯠꯄꯒꯨꯝꯕꯅꯤ ꯏꯟꯗꯣꯝꯆꯥ. ꯃꯁꯤꯅ ꯀꯥꯡ ꯃꯄꯤꯁꯤꯡ ꯑꯗꯨ ꯁꯤꯈ꯭ꯔꯕꯁꯨ ꯇꯨꯡꯗꯨꯅ ꯂꯩꯕ ꯏꯁꯤꯡꯗ ꯀꯣꯛꯁꯜꯂꯝꯕ ꯃꯔꯨꯝꯁꯤꯡꯗꯣ ꯑꯗꯨꯗꯤꯅꯦ ꯃꯆꯥ ꯑꯃꯨꯛ ꯑꯣꯜꯂꯛꯇꯨꯅ ꯃꯥꯅ ꯑꯃꯨꯛ ꯆꯤꯛꯂꯛꯂꯕꯗꯤꯅꯦ ꯑꯗꯨ ꯆꯞ ꯑꯗꯨ ꯃꯥꯅ ꯏꯟꯗꯣꯝꯆꯥ.
0: ꯏꯁ, ꯑꯣꯟꯊꯣꯛꯅ ꯀꯤꯖꯔꯦꯗ.
1: ꯑꯗꯨꯅꯅꯦ ꯃꯥꯃꯥ ꯏꯟꯗꯣꯝꯆꯥ, ꯑꯩꯈꯣꯏꯅ ꯏꯔꯝ ꯅꯂꯥ ꯅꯤꯡꯊꯤꯅ ꯁꯦꯡꯗꯣꯛꯄ ꯑꯗꯨꯒ ꯏꯁꯤꯡ ꯇꯨꯡꯗꯨꯅ ꯂꯩꯕ ꯃꯐꯝꯁꯤꯡ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ꯂꯩꯒꯤ ꯒꯝꯂꯥꯒꯨꯝꯕ ꯑꯗꯨꯒ ꯐ꯭ꯔꯤꯖ ꯃꯅꯤꯡꯗ ꯌꯥꯎꯕ ꯏꯁꯤꯡꯒꯤ ꯇꯥꯐꯝꯒꯨꯝꯕ ꯑꯗꯨꯒ ꯀꯨꯏꯅ ꯁꯤꯖꯤꯟꯅꯗ꯭ꯔꯕ ꯏꯁꯤꯡ ꯄꯨꯜꯁꯤꯡ ꯑꯁꯤꯁꯨ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ꯌꯦꯡꯁꯤꯟꯕꯤꯕ ꯆꯪꯉꯤꯅꯦ ꯏꯟꯗꯣꯝꯆꯥ. ꯑꯗꯨꯒ ꯏꯁꯤꯡ ꯆꯥꯎ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ꯅꯂꯥꯁꯤꯡꯗ ꯇꯨꯡꯗꯨꯅ ꯂꯩꯍꯧꯕ ꯏꯁꯤꯡ ꯑꯁꯤꯅꯦ ꯀꯥꯡꯅ ꯌꯥꯝꯅ ꯄꯥꯝꯃꯤꯕꯁꯦ. ꯅꯠꯇꯦꯅꯦ ꯗꯦꯡꯒꯤꯒꯤ ꯂꯩꯅꯥ ꯑꯁꯤꯕꯨ ꯃꯥꯃꯍꯣꯏ ꯏꯟꯗꯣꯝꯆꯥꯍꯣꯏ ꯏꯟꯊꯛꯀꯤꯕꯤꯗꯕ꯭ꯔꯅꯦ?
2: ꯕꯤꯃꯥ, ꯅꯪ ꯃꯥꯃꯗꯤꯅꯦ ꯂꯩꯅꯥ ꯑꯁꯤ ꯏꯁ ꯀꯤꯖꯈ꯭ꯔꯦ ꯀꯤꯖꯈ꯭ꯔꯦ, ꯂꯩꯅꯥ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ꯔꯦꯗꯤꯑꯣꯗ ꯂꯥꯎꯔꯛꯄ ꯃꯌꯥꯝꯗꯣ ꯇꯥꯔꯨꯕꯗꯒꯤꯅꯦ ꯑꯩꯁ ꯐꯤꯌꯥꯡꯈꯣꯛꯇ ꯌꯥꯅꯔ ꯂꯩꯕ ꯐꯤꯔꯣꯟ ꯐꯨꯔꯤꯠ ꯀꯥꯗꯣ ꯐꯨꯔꯤꯠ ꯈꯥꯎꯗ ꯀꯥꯡ ꯌꯥꯎꯕ꯭ꯔꯥꯅꯤ ꯌꯦꯡꯉꯤꯝꯅꯤ ꯆꯦꯛ ꯇꯧꯔꯤꯝꯅꯤ. ꯃꯃꯥꯡꯗꯁꯨꯅꯦ ꯑꯩꯈꯣꯏꯒꯤ ꯊꯪꯅꯕꯗ ꯑꯅꯥꯕ ꯌꯥꯎꯈꯤꯕꯗꯒꯤꯅꯦ ꯍꯧꯖꯤꯛꯁꯨꯅꯦ ꯒꯝꯂꯥꯗꯅ ꯏꯁꯤꯡ ꯇꯨꯡꯕ꯭ꯔꯥ ꯍꯥꯏꯗꯨꯅ ꯑꯩꯗꯤ ꯀꯣꯏꯌꯦꯡ ꯌꯦꯡꯉꯤꯝꯅꯤ ꯆꯦꯛ ꯇꯧꯔꯤꯝꯅꯤ.
0: ꯏꯁ, ꯑꯩꯅꯗꯤ ꯃꯩꯈꯨ ꯀꯥꯞꯊꯣꯛꯑꯗꯤ ꯀꯥꯡ ꯂꯣꯏꯅ ꯁꯤꯔ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ꯔꯤꯁꯤꯗꯤ ꯂꯥꯜꯂꯝꯃꯦꯗꯅ. ꯏꯁꯤꯡ ꯑꯇꯨꯡꯕꯗꯤ ꯑꯩꯅ ꯊꯝꯕꯥꯟ ꯊꯥꯔꯝꯕ ꯆꯐꯨꯗꯨꯁꯨꯅꯦ ꯏꯁꯤꯡ ꯇꯨꯡꯗꯨꯅ ꯂꯩꯔꯛꯄ ꯊꯥ ꯇꯔꯨꯛꯃꯨꯛ ꯁꯨꯔꯕꯅꯤꯅꯦ ꯑꯩꯅ ꯏꯁꯤꯡ ꯁꯤꯟꯕꯤꯗꯕꯁꯦ.
1: ꯇꯣ, ꯑꯗꯨꯅꯤ ꯑꯗꯨꯒꯨꯝꯕꯗꯨꯅꯤ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ꯕ ꯃꯗꯔꯀꯥꯔ ꯑꯣꯏꯁꯦ ꯏꯟꯗꯣꯝꯆꯥ.
0: ꯏꯕꯦꯝꯃ,
1: ꯍꯧꯖꯤꯛ ꯏꯁꯤꯡ ꯆꯥꯎꯔꯤꯕꯁꯦ ꯃꯁꯤꯁꯨꯅꯤ ꯀꯥꯡꯅ ꯌꯥꯝꯅ ꯄꯥꯝꯃꯤꯕꯁꯦ.
2: ꯏꯕꯦꯝꯃ, ꯑꯩꯗꯤ ꯏꯁꯤꯡ ꯊꯨꯝꯖꯤꯜꯂꯤꯕ ꯃꯌꯥꯝꯁꯦ ꯎꯕꯗꯅꯦ ꯉꯥꯏꯍꯥꯛꯇ ꯄꯣꯊꯥꯕ ꯉꯝꯗꯦꯅꯦ, ꯑꯗꯨꯅ ꯆꯣꯠꯂꯁꯨ ꯆꯣꯠꯅꯅꯦ ꯌꯣꯄꯥꯛꯁꯦ ꯄꯥꯏꯔꯒꯅꯦ ꯅꯥꯂꯥ ꯁꯦꯡꯗꯣꯛꯀꯦ ꯍꯥꯏꯗꯨꯅ ꯂꯩꯔꯝꯃꯤꯁꯤꯅꯤ.
1: ꯑꯆꯨꯝꯃꯅꯤ ꯃꯥ.
2: ꯃꯁꯤꯗ ꯋꯥꯈꯜ ꯇꯥꯗꯕ ꯂꯝ ꯈꯣꯞꯆꯤꯟꯅꯕꯗ ꯈꯟꯕ ꯃꯌꯥꯝꯁꯤ ꯑꯩꯅꯅꯦ ꯉꯥꯡꯅꯕꯁꯦ ꯑꯩꯁꯦ ꯑꯉꯥꯎꯕ ꯇꯥꯏꯅꯦ.
0: ꯏꯁ, ꯑꯩꯗꯤꯅꯦ ꯃꯃꯥꯡꯗꯁꯨ ꯗꯦꯡꯒꯤ ꯅꯥꯔꯨꯕꯗꯒꯤ ꯏꯁꯥꯁꯦ ꯗꯦꯡꯒꯤ ꯑꯃꯨꯛ ꯍꯟꯅꯅꯦ ꯅꯥꯅꯤꯡꯗ꯭ꯔꯕꯅꯤ ꯏꯕꯦꯝꯃ. ꯗꯦꯡꯒꯤ ꯅꯥꯕꯁꯦ ꯑꯁ ꯑꯩꯅꯦ 나라가 레이버도 야, 나이나 디에바, 야, 나와 해봐.
3: 아,
0: 따다.
2: 나오네.
0: 이 싱뚱.

0: ꯁꯤ ꯍꯥꯟꯅ ꯑꯃꯨꯛꯇ ꯁꯦꯡꯗꯣꯛꯍꯟꯅꯕꯅꯦ, ꯑꯝꯇ ꯍꯣꯠꯅꯁꯤ ꯇꯥꯗ.
1: ꯕꯦꯃꯥ, ꯍꯧꯖꯤꯛꯇꯗ ꯁꯦꯡꯗꯣꯛꯅꯤꯡꯂꯕ꯭ꯔꯥ? ꯀꯥꯎꯟꯁꯤꯂꯔꯤ ꯕꯦꯃꯥ ꯊꯣꯏꯕꯤꯌꯦ, ꯅꯪꯅ ꯃꯇꯝ ꯆꯥꯅ ꯂꯥꯛꯄꯁꯤ ꯐꯒꯔꯦꯗ.
0: ꯕꯦꯃꯥ ꯊꯣꯏꯕꯤ, ꯏꯁ, ꯏꯆꯥ ꯂꯥꯛꯑꯝꯗ꯭ꯔꯕꯗꯤꯕꯀꯣ.
2: ꯍꯥꯏ
0: ꯍꯥꯏ ꯏꯆꯥ ꯁꯥ, ꯍꯥꯏ ꯌꯣꯝꯄꯥꯛꯇꯣ ꯑꯃꯨꯛꯇ ꯄꯨꯊꯣꯔꯛꯎꯅꯦ ꯅꯣꯏꯕꯣ. ꯏꯃꯥ ꯏꯆꯥ ꯆꯪꯗꯅꯅꯦ ꯗ꯭ꯔꯦꯟ ꯑꯃꯨꯛꯇ ꯁꯦꯝꯁꯤꯜꯂꯛꯑꯣ. ꯏꯃꯥꯗꯤꯅꯦ ꯅꯈꯣꯏ ꯍꯧꯖꯤꯛꯀꯥꯟꯒꯤ ꯗꯦꯡꯒꯤꯀꯗꯣ ꯌꯥꯝꯅ ꯀꯤꯖꯩꯀꯣ ꯇꯥꯗ.
1: ꯍꯥꯏꯕꯦꯃꯥ,
0: ꯋꯥꯔꯧꯕꯤꯕ ꯌꯥꯗꯦꯀꯣ ꯇꯥꯗ. ꯍꯥꯏ ꯍꯩꯗꯕ ꯇꯧꯍꯩꯗꯕ ꯋꯥ ꯀꯌꯥ ꯑꯃ ꯅꯆꯟꯅ ꯇꯥꯗꯗ ꯍꯥꯏꯈꯔꯦ, ꯃꯗꯨꯒꯤꯗꯃꯛꯇ ꯇꯥꯗꯅ ꯆꯟꯕ.
1: ꯕꯦꯃꯥ, ꯅꯪ ꯅꯁꯥꯅ ꯈꯪꯖꯔꯛꯄꯁꯦ ꯇꯥꯗꯗꯤ ꯄꯦꯜꯂꯦ
0: ꯇꯥꯗ.
1: ꯑꯗꯨꯅꯤꯗꯅ ꯕꯦꯃꯥ, ꯌꯦꯡꯉꯨ ꯃꯥꯒꯤ ꯃꯥꯒꯤ ꯃꯄꯥ ꯃꯄꯥ ꯂꯣꯏꯅ ꯅꯂꯥ ꯍꯟꯕ ꯍꯧꯅꯔꯦꯅꯦ ꯍꯦ.

0: ꯅꯨꯡꯗꯝꯕ ꯂꯥꯏꯕꯛꯇ ꯇꯥꯁꯤꯟꯖꯗꯨꯅ ꯋꯥꯅ ꯍꯤꯡꯕ ꯇꯝꯂꯤꯕꯤꯁꯤꯡꯗ ꯃꯤꯠꯌꯦꯡ ꯆꯪꯕꯤꯗꯨꯅ ꯃꯈꯣꯏꯕꯨ ꯃꯇꯦꯡ ꯄꯥꯡꯕꯤꯕ ꯑꯁꯤ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ꯑꯣꯏ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ꯒꯤ ꯃꯣꯠꯇ
1: ꯄ꯭ꯔꯣꯐꯦꯁꯔ, ꯅꯍꯥꯛꯄꯝ ꯑꯔꯨꯅꯥꯒꯤ ꯋꯥꯔꯦꯡꯁꯤ ꯇꯥꯕꯤ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 ꯁꯥꯍꯤꯇ꯭ꯌ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ꯊꯪꯒꯤ ꯊꯥ ꯍꯥꯏꯕꯗꯤ ꯖꯨꯂꯥꯏ ꯊꯥꯒꯤ ꯑꯍꯥꯟꯕ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ꯀꯤ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ꯃꯌꯥꯝꯕꯨ ꯑꯃꯨꯛ ꯉꯥꯏꯖꯔꯝꯒꯦ. ꯉꯁꯤꯒꯤꯗꯤ ꯀꯥꯏꯅꯔꯁꯤ.